下又春。

流落在红

妻不分，他要与

下呢，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个筋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你说说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我路不灵，东东西西可吃心，心扎心，夫妻大难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咦。

0: 子松儿出城啊，落童儿出出城，揭开那绳，为落家
1: 听，我们再会。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为其怀胎，神游西来。

小锣响。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2: 二娘，二娘，哟，这闺女上哪去了呀？二娘，大姑，
1: 嘿嘿，我在这里。
2: 哟，这闺女生来多灵的，真是大姑心爱。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0: 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爹，那脾气还不小嘞。

你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装死你不去好。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0: 破旋，我那心心空空啊。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2: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1: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2: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1: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2: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1: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2: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2: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2: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2: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2: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2: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2: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2: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2: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2: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2: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 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2: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2: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它的人。
1: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2: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2: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2: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2: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2: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

0: 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呀，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3: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360，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36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360，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
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

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10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10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说我应该一直生活在解放前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
我一个老

太婆干什么不是干，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他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60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记者过来了，记者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
塞到炉壁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1个小时，1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1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1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儿就会不间断地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1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
体格好的时候，

0: 他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他钱，他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啊！这是多好的老人呀、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1年2年的还是老路子，10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1天3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 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的，够喝老长时间的膏啦。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四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十瓶二十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十几天，不到两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十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三瓶了吧，他说是啊，三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五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二十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说，胡老，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 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回到10年、20年前的生命状态，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是科学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猴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猴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支架支不进去的好转了，搭桥搭不起的好转了，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都好转起来了，所以咱们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高传承人，也是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您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0: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 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
0: 哦。
2: 血糖控制的吧还行。
0: 嗯。
2: 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
0: 啊。
2: 因为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嗯。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
0: 嗯。
2: 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我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
0: 哦。
2: 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哦、看不清楚。
0: 嗯。
2: 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0: 嗯 嗯。
2: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0: 啊。
2: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0: 啊、
2: 还是模糊。
0: 啊。
2: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0: 啊，
2: 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0: 嗯，
2: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0: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
0: 没错。
2: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 啊，挠的浑身的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0: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
0: 嗯，
2: 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0: 哦。
2: 尿里有潜血。
0: 嗯。
2: 尿都是那浑的。啊。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0: 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0: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
2: 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膏用上了。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10来天吧。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0: 你看看。
2: 等我用了有1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的，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
0: 太好，
2: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我就用到有3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比以前也清亮了。
0: 那说明、
2: 还有这个
0: 功能好了。
2: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你看多好。
2: 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这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5点多，餐后7-8之间吧，就那样。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6个单位了。
0: 啊。
2: 现在
0: 太好了。
2: 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0: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

0: 看得清楚，
1: 东西就清楚了。嗯，
0: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的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1: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0: 好，
1: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0: 嗯，
1: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的都习惯了
0: 啊。
1: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0: 嗯，
1: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啊，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啊，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0: 啊，
1: 还善良，人又好。
0: 嗯，
1: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
0: 啊，
1: 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0: 嗯，
1: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0: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嗯，胡老啊，你这高太不知不觉的啊。
0: 嗯，
1: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0: 就是就是
1: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0: 啊，
1: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0: 嗯，
1: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0: 为了挣了这次。嗯，
1: 哦，
0: 哎，
1: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0: 哎哎哎，好极了。
1: 哎呀，
0: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膏以后，
1: 嗯，
0: 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1: 嗯，
0: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膏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好的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嗯，
1: 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0: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三四个月吧。
0: 嗯。
3: 三四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
0: 嗯。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对吧，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很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的就缓解一些。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楚多了，清楚了。
0: 哎、
3: 啊、
0: 还是用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

0: 用
1: 好、啊、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啊、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啊、
1: 哎，说这个是个，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吧？
0: 嗯嗯嗯嗯，
1: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吧？
0: 嗯嗯嗯，
1: 啊，说这很难得，我们也有幸呢能吃到您这个老膏啊，这是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一生中这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1: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1: 哎，我再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1: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1: 那个时候困难时期啊，那时候在西北，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1: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大家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七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甘肃有一个北湾武器干校，我们各单位抽的干部在那武器干校参加劳动。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
0: 嗯嗯嗯嗯，
1: 往那个大墩上扛，
0: 啊，
1: 这个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没干过这个活儿，
0: 啊，
1: 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两次，第三次有两个人往肩上搭嘛，两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三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1: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在医院拍了个片子，说这个骶椎裂，
0: 哎呦，
1: 腰的脊椎有
0: 这个
1: 哎有裂缝，
0: 外伤啊，
1: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1: 哎，这样是外伤嘛，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这个
0: 挺好，效果是有了，对吧？
1: 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0: 嗯嗯嗯嗯，
1: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
0: 是
1: 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0: 好，
1: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0: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1: 对，
0: 用了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膏能得到这么好的，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1: 对对对，
0: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1: 是
0: 这是必然的啊。
1: 对，
0: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因为咱们老了用什么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养，一个是治疗疾病，那么好都有完全好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
1: 这
0: 是
1: 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
0: 没错啊。好，我恭喜您啊，您选用对了，
1: 谢谢您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我今年66岁了。
0: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
0: 嗯。
3: 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0: 嗯，那可不是吧。嗯。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了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啊，哎呀，就是这段时间啊，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啊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0: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号
0: 啊。啊。
3: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0: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
0: 哦。
3: 到后来啊，都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0: 那可不是吧，嗯。
3: 但自从吃了这个后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0: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0: 嗯。
3: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6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独啊。
0: 啊。
3: 哎呀，当时都是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0: 你看看，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药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0: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0: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根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0: 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
3: 哦，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
0: 啊。
3: 就长在我这个腿上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0: 啊。
3: 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也有30多年了。
0: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 是吧？
3: 对对对，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0: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0: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上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0: 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又得了这个单独，就是在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自从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这个单独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0: 你看看啊，说明 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啊，您

0: 说是不是？嗯，
1: 对对是，那个颜色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应该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0: 嗯。
1: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颗，哎，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0: 嗯嗯嗯。
1: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椎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0: 啊。
1: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0: 嗯。
1: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都复发呗，也没啥。
0: 嗯。
1: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0: 啊，
1: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0: 对，哎，这样很多呀，啊。
1: 是，给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呀、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1: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0: 嗯，
1: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0: 嗯，
1: 我现在用咱这个活着也快一年了。
0: 啊。
1: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0: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1: 是啊，那、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0: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1: 对对对，这你看腿瘸那个血管啊，哎呀平下来了，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疼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0: 这多好！
1: 现在你看我身体的各个方面啊，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 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1: 是啊。
0: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1: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0: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膏。啊，得到这么好啊！那您用的这个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1: 哎呀，是哈、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0: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1: 好好好，哎呀，我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0: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好吧？
1: 好，
0: 再见啊，老朋友。
1: 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

0: 3099 400-627-30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3: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2: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5: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2: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6: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孙主任，最近这几天我跟朋友们去看电影啊，这些经典港片里的演员演的真是很好。但发现演得比较好的始终就那么几位啊，你看好多60-70岁了还都在演戏，演的那真是演什么像什么，状态特别好，可塑性很强。
8: 对，尤其是电视剧啊，哎，我们过去看电视剧都会很奇怪的，一个演员从18岁能一直演到啊80岁，
7: 跨度特别大。
8: 对，这里边有一个可能上岁数人都能知道的一个电视剧，当年呢也很有名的。
7: 什么？
8: 杨迪应该也有印象。就是武则天。
7: 哎呀，这也是当年经典的。
8: 对，由冯宝宝出演的。哎，冯宝宝就是从武则天16岁入宫，一直啊演到武则天83岁去世。
7: 哇、
8: 哦！哎，
7: 一生。
8: 对这个角色啊，如果要是说换成香港以外其他地区来演的话，最少要3个演员来演。
7: 对，不同年龄段的、啊
8: 哎。一个青年的。武则天，一个中年的武则天、一个老年的武则天。
7: 对，
8: 但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呢，看冯宝宝演得非常自然，而且大家也会发现哈，这个演员呢，不管是演16岁的时候还是80岁的时候，他的表情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7: 是的，
8: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化妆在这里啊起到多大的作用。
7: 没错，
8: 哎，就需要什么，这个演员自己的皮肤啊，他就能适应80岁到18岁全程的跨越，哎，他才能把各个年龄段呢、都能演得特别像，
7: 对，演出精髓来啊！
8: 而且最主要的呢，我们看香港这些演员呢，还有个特点，你看脸呢看不出年龄，都特别年轻，
7: 状态特别好，
8: 对，哎，60岁、70岁了，跟30-40岁甚至20-30岁，都没区别，哎，这个我们现在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冻龄。
7: 是的，
8: 这是什么、年龄啊，就像放在冰箱里冻上了一样。
7: 没错，你看这两天，包括我在短视频上刷到的叶倩文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状态，还有那个叫叶童的演员， 看着都特别年轻，就有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很羡慕他们，怎么保养的状态这么好呢？
8: 就是因为香港啊，几乎所有的我们说了有条件人呐、啊，
7: 嗯，
8: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养生方式，
7: 什么？
8: 就是、啊、抗氧化
7: 啊。
8: 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都在发生啊亿万次氧化反应。
7: 嗯，
8: 一旦到了40岁，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自由基包裹啊我们的细胞上，
7: 嗯嗯，
8: 就会出现过度氧化。而过度氧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皮肤。
7: 哦，皮肤最先表现。
8: 对、
7: 啊、
8: 所以说你看很多40岁以上的人呢、啊、就要长皱纹，
7: 对，
8: 有色素沉着了，60岁以上就长老年斑了。
7: 嗯，
8: 这些都是皮肤过度氧化的表现。
7: 这个问题我太关注了哈、啊、孙主任、啊、那怎么解决这个皮肤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呢？
8: 解决皮肤过度氧化问题的基础就是清除自由基，清除过氧化物。
7: 嗯，
8: 就是用氢来清除这些东西。
7: 还是氢啊，这个字儿。
8: 氢啊是能够啊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的天然物质。
7: 嗯，
8: 是自然界中啊小分子。小的任何科技也都做不到氢这么小。
7: 嗯，
8: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与细胞上的过氧化物进行结合。
7: 嗯，
8: 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7: 嗯，
8: 所以说你看很多香港明星，包括呀好莱坞很多演员，
7: 嗯，
8: 他们从90年代氢刚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氢啊来解决皮肤氧化问题了。
7: 哇，用的好早啊，也难怪他们看上去都那么年轻，皮肤那么好。人家从几十年就开始用氢来解决氧化这个问题了。
8: 没错。
7: 嗯，
8: 所以说氢啊是医学界甚至整个科技上啊牛尖端的物质。这还是在皮肤啊抗衰上。如果我们再说呀，从医学上讲，在治疗疾病手段上讲，它就更高级了。
7: 嗯，
8: 哎，它能在第一时间直接把身体里所有细胞上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成水呀、啊、给细胞洗澡。
7: 嗯，
8: 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7: 嗯，
8: 只有氢能做到。
7: 确实。你像我们皮肤啊，跟咱五脏六腑一样的，皮肤过度氧化，咱说会出现皱纹啊，长斑啊，那我们五脏六腑包括咱血管也一样的道理，是吧孙主任？
8: 对，所以说我们用氢能够让皮肤的细胞不老化。
7: 嗯，
8: 那一样的道理也能让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都不老化，
7: 年轻态。
8: 哎，就像给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做一次彻底的清洗，
7: 嗯，
8: 让细胞还原到啊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
7: 哎，
8: 美国医学研究证实，人如果连续服用6个月的天然氢的话，就能让我们的细胞功能直接增加呀42%。
7: 嗯，
8: 垃圾排出速度提高38%。
7: 啊，
8: 细胞老化的速度直接减慢25%以上。
7: 25%，这就1/4了啊。对于我们对抗疾病啊，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和重大疾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8: 没错。
7: 嗯，
8: 我们就拿恶性疾病来说，正常啊可能你3到5年就能达到啊晚期阶段了。
7: 嗯，
8: 但当你用上氢之后就会延缓至8年甚至10年，
7: 推迟了
8: 20年都可以。
7: 对，
8: 哎，就让它也不会发展到晚期，这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是的，
8: 也是任何一把都做不到的。
7: 这么看的话，孙主任您说我们用一次天然氢就能让我们全身细胞年轻近10岁，这说的还是太保守了啊。
8: 对，
7: 因为只要我们一直服用天然氢的话，它就会一直帮我们不断的还原细胞功能，那咱人就会一直健康。但前提必须得是这种天然医用氢才行，才可以。
8: 对，
7: 嗯，
8: 所以说我们讲了哈，天然氢和人工氢的区别，
7: 嗯，
8: 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生物活性。
7: 是，
8: 你像香港啊，水素氢气泡还原剂，它就含有的就是啊天然的医用氢。
7: 对，
8: 这种天然的医用氢的细胞生物活性，可以达到啊99.99%以上，
7: 非常高。
8: 而人工氢的活性最高也就只能做到啊65%-70%。
7: 嗯。
8: 连医用氢的边儿你看啊都没够上。
7: 那效果一定是差距很大。
8: 对。
7: 对，
8: 这个像我们呢给汽车加油一样。
7: 嗯。
8: 你加的呀活性高的油 我们说了，车肯定跑得快，
5: 对，动力足，
8: 动力足，关键是什么？

0: 车行寿命就会
1: 是
0: 明显
1: 的，
0: 的延长。
1: 没错。
0: 那你换成啊，纯度差、活性差的油，虽然浓度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动力就差，更主要是什么？
1: 寿命，使用寿
0: 车的
1: 命。
0: 寿命明显的缩短。
1: 所以咱说，你这个车子加油，咱肯定要挑好
0: 对
1: 的
0: 呀，
1: 油。
0: 咱爱惜自己的车，你不管加的汽油，还是换的柴油，还是机油，你肯定要挑最好的，
1: 质量
0: 对
1: 好
0: 不
1: 的，
0: 对？那氢也是一样，活性越高，氢分子啊，它肯定是越活跃，扩散能力就越强，与过氧化物结合的速度就越快，致病效果就越好。
1: 当然，
0: 天然硬氢，我们说了99.99%的生活性，这个啊和我们人体的需求是完全契合的。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30秒啊就直接入血，10分钟就能快速扩散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直接跟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毒素这些过氧化物结合，结合之后就生成水，还原了我们身体每个细胞的功能。
1: 明白了。所以说，咱们要是用这个氢的话，就跟咱们说给车子加的油一样啊。这油质量越好，那这个车速度越快，功能越强，同时你这车的使用寿命越久。
0: 对，没错。你比如说呀，我们举个例子，咱们中老年人呐，最常出现的这个关节疼的问题，
1: 很常见。
0: 不管呢，你的关节痛啊是10年、8年，还是痛了20年、30年，你用上天然氢，很快你的关节就不疼了。哎，比你啊过去吃那些消炎药、止痛药来的都快。而人工氢呢，因为它的活性啊只有65%到70%，这里啊活性差，杂质还多。哎，大部分氢啊还没来得及到细胞关节里边呢，就扩散没了。到最后，哎，能真正用上的，我们说了，连1/3都到不了。哎，根本无法实现呢快速起效。所以说，我们用氢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1: 是的，天然的永远是好的。它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啊，是你人工合成永远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0: 我们说天然氢啊，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啊，它能做到啊持续60个小时还原性不会衰减。这一点呢，是目前所有的人工氢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干活还是休息还是运动，就哪怕你在睡觉呢，它一直都在还原你的细胞功能。
1: 一秒都不停。
0: 而人工氢啊，目前临床上能做到30分钟就已经是极限
1: 哇，
0: 了，
1: 这差距太大了
0: 哎，就
1: 哈。
0: 是可能你这边刚吃进去，随着你的呼吸、皮肤，甚至一出汗就全没了
1: 没了，
0: 啊。
1: 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咱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氧化反应，它不会停的，都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如果说你这防护它总是中断，刚清理完一批，新的又来了，又产生了，那你这个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而天然氢呢，这种60小时的持续保护，它就能得解决这个防护空窗期的问题。让细胞始终处在一个干净的、健康的环境里，这个大家身体就会一直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了。
0: 没错，只要你一直用啊，它就能一直帮你还原，你整个人呢，就一直都是健康。
1: 是的。
0: 因为只要有氢在，你就不会出现过度氧化，就不会出现呢过度衰老，人呢，它就会一直健康。
1: 所以说，氢啊，是我们每个老年人都必须要用的。但有个前提啊，咱用就一定要用天然医用氢，这是实打实的对身体内的细胞进行还原、水洗的这么一个过程和结果。还原受损细胞，让它重新恢复活性、恢复弹性。那如果大家对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天然硬氢啊，作为全世界牛资源，它在整个临床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1: 一定的。
0: 美国甚至把呀氢批准为啊心脏骤停急救用药，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啊它是啊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不管是什么药、什么科技，都比不上。分子小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效果就越快，是吧？

0: 对，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哈，我们现在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医院呢，只要是二级以上的医院，
1: 嗯，
0: 尤其市医院，哎，这个级别以上的医院，它都有一个胸痛中心。
1: 哦，是。
0: 而胸痛中心里看病啊，是不需要挂号，
1: 嗯，
0: 不需要交费的，
1: 绿色应急通道。
0: 哎，它是绝对绿色应急通道，要求啊，就是尽一切方法去抢时间。
1: 对。
0: 这是心梗抢救啊最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哎，在心梗抢救，也就是胸痛门诊，才能真正体会时间就是生命。
1: 是的。
0: 突发的时候，不管是心绞痛还是心梗，我们就想尽办法快速的恢复心脏的供血。
1: 只有把这个供血恢复过来了，症状才能有所改善，咱说这个人才有机会救回来。
0: 对。
1: 嗯。
0: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在解决脑梗突发的时候，及时用清的意义是溶栓画等号的。
1: 对对。
0: 那在心脏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心脏病人及时用清，他就能在第一时间解决心脏缺血再关注损伤的问题。
1: 嗯，心脏缺血可不是小事儿啊，咱说心脏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泵一样，心肌细胞它时刻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来获取氧气呀、营养物质啊，一分一秒都不能停。
0: 对，但是我们说啊，心脏急性缺血，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1: 嗯，
0: 全世界规定了它的抢救时间窗，也就是说我们说下支架去救命，哎，是要啊在4到6小时。
1: 嗯，
0: 这个时间内啊，如果我们及时到医院发现准确的阻塞部位，可以用支架、搭桥这些方法呀，
1: 嗯，
0: 把它再打开
1: 疏通，
0: 来抢救啊患者的生命。
1: 嗯，
0: 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间，超过6个小时，肯定是不敢给你啊用溶栓药，他也不会给你啊在急诊下支架了。
1: 嗯嗯，
0: 哎，为什么这样？实际告诉大家，心肌梗死发生，如果是20分钟之内就可以下支架的话，对心脏啊不会造成任何释放。
1: 哦，
0: 哎，1个小时的话，心脏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1: 嗯，
0: 就算下了支架搭了桥之后，我们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1: 嗯，
0: 而6个小时这个时候人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运气了。
1: 哇，很难说了。
0: 对。
1: 所以咱不难看出，就是耽误时间越久，死亡的心肌细胞就越多。这是一定的啊。耽搁的时间更久了，怎么着也得有几千万的
0: 生命都受到
1: 影响了。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其实临床上有多少患者呀，就是送院不及时，导致心肌细胞快速大面积坏死。
1: 嗯，
0: 最后人没有了。但如果你能在生活中啊服用水苏清，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唯一里边的天然应用氢是自然界最小分子，它能做到30秒快速渗透，
1: 很快
0: 就能啊在你发病的第一时间，心肌细胞啊还没有出现死亡的时候，
1: 嗯，
0: 第一时间纠正啊心脏缺血再关注损伤，
1: 嗯，
0: 直接把心肌细胞保护起来，
1: 哎，
0: 减少心肌细胞死亡。所以说这一点看，杨迪，你说及时用清重要不重要？
1: 太重要了。平时用一些的话，如果说有发病的情况，它就能第一时间保住心肌细胞不出现死亡，这就相当于是在保命的。
0: 没错。
1: 嗯，
0: 心梗为什么要命？就是在你出现心梗的时候，心肌细胞突然呢缺血缺氧。
1: 嗯，
0: 这时候大量的自由基，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过氧化物，就会在阻塞血管这个部位啊大量产生。
1: 哦，
0: 直接把你的心肌细胞包裹住，让心肌细胞在几分钟内就出现大面积坏死。
1: 哇，这个很快的啊。
0: 哎，这时候啊，你溶栓也好，支架也好，虽然把血管打通了，
1: 嗯，
0: 但是你解决不了心肌细胞的坏死。
1: 没错。
0: 但天然的应用氢可以，因为只有应用氢具有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细胞外面的这些碎片，包括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
1: 嗯，
0: 直接结合成水，把心肌细胞保护起来，
1: 嗯，
0: 还原心肌细胞原有的功能。
1: 所以孙主任，我们充分理解那句话，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但是我们说了，为什么6个小时之后医生啊就不再做溶栓，
1: 嗯，
0: 再做支架了？ 因为这个时候再做溶栓，患者反倒啊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1: 哦，反作用了。
0: 对，这个为什么？谁给大家几个很简单的例子，
1: 嗯，
0: 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家里啊，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下水堵了，
1: 嗯，
0: 这水呀、啊、都已经从那个屋里啊，从我们的便池子里啊，水里
1: 涌上来了，
0: 涌上来了，已经厨房、卫生间满地都是脏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的话呢，厨房的门槛是不是会把这些脏水挡住？
1: 对呀，
0: 你的客厅、卧室是不是干净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门槛给打开了。
1: 哇，那这个面积就无法想象了，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你在疏通下水之前，你要先把厨房、卫生间地下的脏水，
1: 嗯，
0: 清理掉。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把厨房的门打开，把厨房的门槛拆掉。
1: 嗯嗯。
0: 所以说，心梗的时候，我们说了，大量的自由基也在梗塞的血管这儿形成。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清除自由基，直接去疏通血管的话，
1: 嗯，
0: 就会怎么样？把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冲散，那它去哪儿了？
1: 啊，
0: 主要是去心脏其他地方啊。你有一万个心肌细胞，这根血管管一千个心肌细胞，
1: 嗯，
0: 那最多坏死一千个，你还剩九千个呢。
1: 对呀，
0: 对不对？剩九千个够用了。
1: 嗯，
0: 但是你一下子把这一千个坏死的心肌细胞产生的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脏东西放出去了，那九千个细胞全都中毒了。
1: 明白了。
0: 被过氧化物自由基包裹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马上心脏就不跳了。
1: 哇。
0: 我们这个叫缺血再灌注。损伤。
1: 哦、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天然的用氢可以做什么？
1: 嗯。
0: 先清理。先把里边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清理掉，还原成水。
1: 把坏的先清掉。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氢的氧化结果就是水。脏东西没了，都变成清水了，我们再打通血管，不用担心呐，猝死，不用担心剩下那九千个心肌细胞受到损伤了、
1: 嗯、对，这就安全了啊。
0: 对，
1: 咱说细胞功能还原了，心脏功能还原了，首先咱命就保住了啊。
0: 对，所以说在美国批准呢，把氢作为心脏骤停急救呢，
1: 嗯，
0: 只要在心脏病发作后六小时内溶栓的同时及时用氢治疗，能让心肌梗死面积缩小 30%-40%，
1: 嗯嗯，
0: 心脏的泵血功能还能提升 15%-20%。
1: 哎，
0: 什么概念？就算耽误到9小时也能救回你的心肌细胞。
1: 哇，这厉害
0: 了。也能让你剩下的那些心肌细胞不再出现继续的损伤，继发损伤。
1: 嗯嗯。
0: 所以说水树清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
1: 我感觉啊，孙主任，不单单是应该用，而是必须要用的。不光是应对这个心脏突发状况，就像我们日常养护心脏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特别像我们老年人，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小问题啊。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及时的用上水素清的话，我们就能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心脏细胞全部都水洗一遍，保障心脏呢始终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没错。
1: 嗯，
0: 其实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氢去养。
1: 嗯，
0: 为什么说水素清是最好的养心产品？因为只有水素清能够保持细胞膜的稳定性。
1: 是的。
0: 这一点呢是任何做不到的。市面上很多养心产品都是简单的养护。
1: 嗯。
0: Q10 是给心脏补充点营养。养心汤是调理气血的。都做不到啊保证心肌细胞的稳定性。
1: 嗯。
0: 要是细胞膜不稳定，就像人处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杨迪是什么感觉啊？
1: 那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会觉得焦虑呀。烦躁啊，感觉怎么都不对。有的时候就想发火，这都是这样的。
0: 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啊，会变得烦躁不安。
1: 嗯。
0: 那我们的细胞膜啊也是一样的。如果心脏的细胞膜不稳定了，它也会变得烦躁不安。
1: 也会闹情绪。
0: 哎、
1: 啊、
0: 那就麻烦大了，它就会乱跳乱蹦、
1: 啊。
0: 如果心脏细胞乱蹦乱跳的话，那是会出现什么后果？
1: 心脏细胞要是乱蹦乱跳，心脏也得跟着乱节奏啊。
0: 没错。
1: 嗯。
0: 所以人就会感觉心脏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嗯。
0: 哎，就会感觉心慌的不行。长期下来就会造成心肌细胞的慢性死亡。
1: 嗯。
0: 我们人的心脏啊，一共有3200亿个细胞。如果说呀，我死了几千个可以，哎，这个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因为还有其他的心肌细胞啊，可以替补干活。但是随着心肌细胞死亡越来越多，一旦达到30%，剩下的细胞啊，工作就干不过来了。
1: 不行了。
0: 哎，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就是我过去经常说的"病秧子干活"了。本来就已经不正常了，还要他呀替别人干活，
1: 他承受不住
0: 对不
1: 啊，
0: 对？一个人打2份工，哎，这个人也不健康，那怎么样？心脏功能就衰竭了，
1: 心衰，
0: 对不对？心功能就不行了。
1: 对，心脏功能如果衰竭了，这是要命的事儿啊，大事儿。全身的血液都是靠心脏泵出来的，他要不干活罢工了，那我们全身器官都跟着遭殃啊。
0: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哈，这时候你强心也好，利尿也好，你都没有解决呀心肌细胞膜不稳定的问题。那么说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心，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第一时间稳住心脏的细胞膜，让心肌细胞不再乱蹦，能够啊持续的还原心肌细胞的功能。
1: 心脏细胞膜稳定了，它就不会乱跳啊，就会有节奏了，心脏也就健康了。
0: 没错，细胞膜为什么会不稳定啊？就是啊，过度氧化。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
0: 哎，你
1: 题。
0: 的心脏细胞都让啊过氧化物给包得严严实实，细胞在里边憋得啊喘不上来气了，它能稳定吗？
1: 不行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给你的心脏细胞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恢复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
1: 只有氢。
0: 对，只有氢，因为只有氢和所有过氧化物啊结合，才能生成水。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进入到身体以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细胞外面的一些坏死碎片，包括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直接结合反应，生成水，就相当于把你心底啊所有的细胞都水洗一遍。还原细胞的功能，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
1: 细胞的这些垃圾被清理出去之后，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回来了，都还原到说最开始最健康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也是啊，孙主任为什么再三和大家强调说，心脏病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水肃清，就是因为水肃清可以水洗大家的心脏细胞，还原你细胞功能的同时，对你的心脏进行保护。这是慢性病的这些病人啊，必须要做的事儿。
0: 是的，我之前临床有个患者，冠心病5年，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去院检查发现心肌缺血已经很严重了。做彩超的时候，心脏的舒张功能啊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这说明呢心脏已经变得很僵硬了。这种心脏啊，如果不及时控制它的病情发展，就会进入一种非常恐怖的恶性循环。舒张功能越来越差，舒张肌供血就越来越
1: 越
0: 大，
1: 弱，
0: 舒张肌供血越来越弱，心肌缺血就越来越重，心肌缺血越来越重呢，它的舒张功能就会进一步下降。
1: 死循环啊，
0: 对，所以说随着心肌缺血加重，心肌细胞肯定是在逐渐的坏死消亡。那这种情况要是哪天急性犯病，什么药也救不过来了。
1: 很危险啊。
0: 患者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血小板的药在用，降血脂的他汀在用，哎，缬沙坦也在用，
1: 没用。
0: 哎，这是控制心室重构的，低高心、强心的也在用，利尿的也在用，就盼着病情啊能快点稳定下来。
1: 这就是把几乎治疗心脏的这些方法都用上了。
0: 对，差不多，就是这么吃了半年多。病情啊也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啊期间呢有5、6次的急性加重，每次都特别惊险，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分数还在呀逐渐的下降，已经到什么地步了？做心脏移植的地步。
1: 哎呦，这太严重了。
0: 所以说当时他就想啊，去香港啊看看能不能买水素精。哎，最后我还真买到了，
1: 哎呦，挺幸运的。
0: 哎，才用了半个月。这个心慌啊，就明显减轻了。去医院检查呢，发现射血分数不但没有继续往下降，还往上涨了2%。
1: 哎呦，好消息呀！
0: 哎，一个月之后， 胸闷胸痛啊，就明显。

0: 减轻。哎，血压稳定，脚肿啊也开始消退了。
1: 哎呦，都是好消息啊。
0: 对，失血分数还在呀，慢慢的往上涨。
1: 嗯，
0: 已经达到了40%了。
1: 嗯，
0: 虽然还属于心衰范围，但是不用啊去排队换心脏了，睡眠也变好了，能平躺了。
1: 嗯，
0: 3个月的时候呢，在复查呀，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原先血二塞的血管也减轻了。
1: 太好了。
0: 这些呀，都是大家做梦都没敢想的事情。
1: 嗯，说句实在话啊，孙主任，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不敢想。你这么好的效果，真是比他吃那么多药都好用啊。
0: 对呀，
1: 嗯，
0: 所以说我强调，慢性病人群呐，一定要用清。
1: 嗯，
0: 用清啊，一定要用天然清。
1: 是的，
0: 这种天然矿物质作用啊，是任何其他方法呀都做不到的。水素清啊，更加贴合慢性病的设计。
1: 嗯，
0: 对于这些慢性病，像高血压、心脏病啊，长期效果是非常优质的。
1: 所以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用水素清和你用任何其他药都不一样。只有细胞真正的被还原，那才是真正解决病根儿。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清感兴趣，或者想要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姓高，今年75岁。
0: 嗯。
5: 我想跟你报个喜。
0: 嗯。
5: 我那腰腿20多年，我原来这个左腿呀、啊，肿的就能有怎么说呢，都肿的溜出溜出的。
0: 嗯。
5: 啊，一直就是那样，完了，一直怎么吃也不好，
0: 嗯、
5: 那个理疗啊什么也都做过，完了我通过吃那个双龙
0: 补五方，
5: 补五方、
0: 嗯、
5: 还有那个胶原蛋白呀、啊，
0: 嗯，
5: 完了现在吧基本好了，
0: 嗯，
5: 那个吃时间还不算太长，但是呢效果挺好，
0: 嗯，
5: 完了我现在呢就是脚偶尔有一点麻了，
0: 嗯、
5: 腿都消了。正常了，这是一个腿，完了眼睛吧，就吃那个珍珠粉呐、啊，我感觉也挺好。我吃的时间还不算太长，眼睛呢，看东西还没有光的情况下哈、啊，看的还挺好，视力也挺好。虽然我没去验去，但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0: 嗯、
5: 我说准备这10个月吃完呢，我寻思我去检查去。
0: 嗯，
5: 嗯，这是好的两个地方。
0: 嗯，
5: 完了。降糖的药吧，我刚吃能有半个月了。我是那个糖耐量低，就是所说的低血糖啊。我这眼睛啊，有可能是与糖也有关系。
0: 你低血糖，你吃降糖药干什么？
5: 他那个低血糖说是糖尿病的前期嘛。
6: 谁说的？
5: 我搁网上看的。
6: 不能乱用药啊，你低血糖你再用降糖药很危险的。
5: 要我怎么除了有这个糖的事儿，我就想一直跟您打个通的话呢。您就是每次都说一定不能乱吃药，吃错药。
6: 我想知道一下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5: 我身高1.5米吧。
6: 嗯，
5: 现在没有了，现在能有1.55米吧。
6: 嗯，体重呢？
5: 嗯，体重110。
6: 体重110。你平时怕冷吗？
5: 怕冷。
6: 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5: 我饭量还行，我就正常的小饭碗啊，我得吃满满的一碗。
6: 血压怎么样？
5: 嗯，
6: 血压。
5: 血压，就是以前吧，我都是180-120，完了这段时间吧，有点高了，90-140。
6: 你的心率呢？
5: 80，有时候干啥的时候90-100那样，那样时候少。
6: 你过去心率是多少？
5: 我过去心率以前的话，因为我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连小时候就得过心脏病，完了吃好了
6: 得过什么心脏病？
5: 那个说是就是好像神经衰弱引起
6: 啊，那神经衰弱这叫神经衰弱，不叫心脏病
5: 啊，不叫心脏病。完了，我中间80几年的时候吧，我吃的就是那前儿就心率有点过速，我吃过一段时间那个，就是管急救那个心脏药叫什么来？
6: 心动过速不能吃急救的心脏病药啊，那不越吃越过速了吗？
5: 以前也不懂啊，咱们呢，虽然我年龄不算太大，也是上个班有工作，但是对医学这方面很差。
6: 你化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5: 没化验过，
6: 有时间验一下。
5: 哎，好，那我记得甲状腺功能说。
6: 对，
5: 嗯，
6: 晚上到睡觉点知道不知道困？
5: 困知道，通过吃的平台这一药吧，我那个睡眠好了。
6: 嗯，
5: 我1965年经过一个事儿，因为那前1965年的时候，我爸爸上山县，完了走的时候，我妈身体本身就现在所说的腰痛，重的时候都不能穿不上裤子。完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俩妹妹，
6: 嗯，
5: 所以我这神经衰弱怎么来就搁那儿来，完了搁那开始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能睡着深睡眠，就通过吃您这平台那个药甘麦大枣茶，完了就这么就把这个睡眠调过来了。
6: 你的身体啊，我看出来了，你别吃降糖药，千万别吃降糖药啊！
5: 那
6: 你的身体就是衰老的太快了，身体长期慢性损伤累积太多了。我给你个推荐的哈。哎呀，你用上还原剂，一定要用还原剂。你用水素清，全身做一个清理。
5: 水什么清？
6: 水素清就是天然清。
5: 天然清，这药哪有？
6: 从头到脚做一次清理。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关注节目，因为这个水素清的话，天然清只有香港有。别乱吃药啊。你记住，你不是得心脏病的人。你就是衰老速度太快了。
5: 那叫水助清啊！
6: 对对对，
5: 哎，
6: 做一个抗衰老，把所有的东西，你刚才注意症状都有效，
5: 那太好了，是不是？我还有说那个有个事儿，
6: 你说，
5: 就是说我的手，那个老有裂，就这个，尤其左手术右手还差，始终就是手腕这块和手的横纹这个位置，老是就像那个癣似的，完了起嘎巴。
6: 这个没事儿，这个用水素清就可以。水素清在香港的话，有的人是拿它当美白针用的。得皮肤衰老效果更好。
5: 哎，那好，今天我说实话，听这些人讲课没听这么明白过。这我说句凉话，我有时候听吧，听您讲那么好，我心都酸。我说那哪有几个这么好大夫？这说句凉的话，真事儿。
6: 没事，
5: 我为什么得让那个我
6: 你
5: 呀、
6: 啊？最后嘱咐你一句，别太焦虑了啊！
5: 哎，好，
6: 哎，
5: 谢谢
6: 啊，不客气，
5: 太谢谢你了
6: 啊！
5: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
6: 哎，好，再见啊！
5: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

0: 4001197299，4001197299。
1: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这电话呀，可算打通了
2: 啊。
3: 我就是想找你呀、啊，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
2: 啊。那你说一下。
3: 我老伴儿啊，他是去年冬天突发这个脑梗。当时抢救过来了，可就是落下的后遗症啊，左边的胳膊腿啊都不利索，走路的时候啊都拄着拐杖。右手啊摸个筷子啊他都费劲儿，这说话也不利索，想表达个事情啊什么的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儿子啊也带着我老伴儿啊跑了好多的康复医院。就像这扎针啊理疗啊都做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这两天呢、啊、听一广播说呀，这个天然医用清啊特别好用。我就是想问问你，像我老伴儿啊这些脑梗后遗症啊用它管用吗？
2: 脑梗后遗症啊确实让人很遭罪，但是你也别灰心。哎，你用上天然医用清啊那就找对方向了。不管是脑梗后遗症这种脑血管问题还是其他疾病，核心关键呢、啊、就在于及时的用清。很多人觉得病到了后遗症阶段呢就没救了，其实是没抓住细胞修复的黄金期。脑梗发作之后哪怕过了急性期，脑部啊还是有很多受损但没坏死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啊就像受伤的士兵，哎，急需帮助。而天然医用氢呢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脑部血管屏障，精准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周围，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细胞啊洗个澡，让细胞膜持续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让这些受损的细胞膜恢复功能。不管是什么病，只要及时用氢，就能阻止细胞啊进一步损伤，还能激活细胞自身的修复能力，这是很多常规治疗啊做不到的。
3: 哎呀，我之前呢也是听这个医生说，脑梗后遗症啊，这黄金康复期啊就半年。你看我老伴儿啊，这都快一年了，现在用这个氢啊，还来得及不来得及啊？还有我呀，我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一到这冬天呢就咳嗽，喘不上来气儿。年年呢都得住一份医院。
2: 哎，这个当然来得及，及时用氢啊、不是只看发病的时间，而是看细胞啊、还有没有修复的空间。你老伴脑部的神经细胞啊、只要没完全坏死，用氢啊就能帮他慢慢恢复。至于你的慢性支气管炎、及时用氢啊更管用，氢能清理啊支气管黏膜细胞里的炎症因子，减少黏膜水肿，让呼吸啊更顺畅。坚持用下来，冬天复发会明显减少，甚至也不用再住院。而更主要是什么？所有的慢性炎症啊，病理基础都是啊炎症造成的过氧化损伤，炎症产生大量自由基，自由基产生的过氧化损伤，过氧化损伤刺激炎症部位出现增生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增生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肺气肿。所以说，你要慢性支气管炎不发展成肺气肿，甚至啊发展成肺炎病。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清除啊支气管肺泡中的自由基、过氧化物，这个是必须要用氢的，因为只有氢才有这样强大的还原功能，即使用氢都能啊起到治疗和改善作用，这就是氢的独特之处，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都亮堂多了，我就害怕我老伴啊这胳膊腿啊真的动不了了。孙主任，你能不能啊帮我们想想办法，让我和我老伴儿啊尽快的用上这个氢啊？只要能让我老伴儿啊好起来呀、啊，多少钱呢、啊、我都行啊。
2: 别着急，一旦有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保证啊你能不错过呀修复身体的好时机。这段时间呀也别放弃基础治疗，哎，你比如说老伴儿也多活动活动，不要总待着，哎，多出去走一走，后续也配合着使用氢，效果会更好。
3: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2: 不客气啊，
3: 你这一句话呀我就盼头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你的消息了。
2: 好的。
3: 哎呀，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孙主任。

0: 好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嗯，
1: 好的好的，那孙主任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8岁，
0: 嗯，
4: 我有糖尿病，40多年了，
0: 嗯，
4: 现在我吃药也挺多挺杂，
0: 嗯，
4: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药怎么吃，并且头些日子我还在那个港澳直通车上买的消渴力，
0: 嗯，
4: 完了我这个消渴力买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完了，嗯，和我这个药怎么结合，
0: 嗯，
4: 才能使我的血糖更稳定更好。
0: 你糖尿病40年了，你今年70多、30多就得糖尿病了。
4: 38、39岁吧，就发现有糖尿病了。
0: 嗯。
4: 但是那前吧，大夫就说我你这得糖尿病吧，好几年了。
0: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现在？
4: 我现在身高是1米53，体重是102斤。嗯
0: 啊，还可以。年轻的时候呢？
4: 那前可能是能有1米57、58那样吧。
0: 嗯。
4: 最大的体重就是，110多斤。
0: 啊。刚发现糖尿病的时候用的什么降糖药啊？
4: 我刚发现糖尿病用的是，那就那个已经淘汰了，就是叫什么病，叫什么药我也忘了。
0: 嗯。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4: 我现在早上一片儿西格列丁，一天就吃这一次。
0: 嗯，
4: 完了一天3次2甲双胍，50的。
0: 嗯，
4: 完了还吃一顿一个白糖瓶，是100的。
0: 嗯，
4: 晚上打24个单位的莱德时。
0: 嗯，血糖怎么样？
4: 吃这方面得注意点，一般都在正常范围，就是早晨7以下。饭后10以下，
0: 70还可以，70岁了，血糖控制不错。你现在有啥并发症吗？
4: 有，
0: 嗯，
4: 我现在眼底我打过激光，
0: 嗯，
4: 完了是血压高，
0: 嗯，
4: 血压现在都150左右吧，
0: 嗯，
4: 我吃一样诺心妥的，降压药，
0: 嗯，
4: 完了还吃降脂药。什么阿巴他丁那个他丁类的药，
0: 嗯，
4: 完了我下肢动脉闭塞，
0: 嗯，
4: 这个吧挺困扰我，因为走道就走过400-500步吧，就腿就有点发胀发麻，
0: 嗯，
4: 完走道就好像走
0: 真心不行，你那个
4: 就对，
0: 嗯，腰疼不疼啊？
4: 腰我都要有腰托，春天的时候爱犯。
0: 动脉闭塞了多少？
4: 闭塞它，动脉闭塞它以前说是，好像是60%。
0: 60的梗阻啊，不会引起这么严重的缺血症状的。间歇性不行，它是有两种病因的，一个是动脉闭塞，还有个是腰椎管狭窄呀。你的症状，我感觉腰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更大呀。
4: 我腰椎不狭窄。做过好几次 CT 了，
0: 嗯，
4: 没说是狭窄。
0: 你腰间盘没有突出吗？
4: 好像有那么点儿那啥，4-5节好像有点儿叫什么，那个垫儿有出来了，但是突出的不是特别厉害。
0: 突出不太厉害，问题你这个动脉狭窄也不厉害呀。
4: 我动脉狭窄那个我觉得挺啊，它主要是我一走起路来了。这两个腿你就好像不能走了，就得休息一会儿再走。
0: 这个叫间歇性波形、
4: 啊、
0: 腰椎疾病和动脉狭窄都可以引起间歇性波形的。你现在腰椎也有问题，动脉也有问题，所以说你的间歇波形应该是两个病因呢。
4: 那个
0: 你躺床上睡觉翻身的时候腿麻不麻，痛不痛？
4: 不痛，不麻。
0: 嗯，你脚痛的时候、
4: 嗯、
0: 难受的时候脚凉不凉？有没有摸过脚温度怎么样？
4: 脚凉，脚趾头凉。
0: 两个脚趾都凉还是一个脚趾头凉？
4: 两个大脚趾头都凉。
0: 你动脉狭窄应该是一个脚趾头啊。
4: 那可谁知道，可能是我也那做。
0: 你有没有去骨科好好去看一下？
4: 我没看过，我就搁内分泌，他让我做一个下肢动脉的 B 超。
0: 你这样的，你第一个我告诉你降糖药怎么调，消可利啊剃掉你的拜糖瓶。
4: 那我是第一口饭吃啊。
0: 一样的啊，你他俩吃的时间是可以一样的。
4: 啊
0: 这是第一条。二甲双胍缓释片呢，晚上那片我建议你停掉。完再有一个、
4: 啊、
0: 我建议你去骨科看看腰。
4: 啊好。
0: 哎，
4: 那个、
0: 你的腿可能是腰的事儿，不是血管的事儿。40年的糖尿病，你现在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并发症。70多岁的人出现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是身体老化造成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一些抗老化的药，我给你推荐水苏星，你用一下。长期糖尿病的人饮食控制太严，身体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建议水苏星你用一下。
4: 好。另外这个那个降糖药保那个晚上的二甲双胍停了。
0: 对。
4: 拜糖瓶我不一天3次拜糖瓶吗、
0: 嗯、全换掉啊、嗯。
4: 全换成消可利啊。
0: 对对对啊、
4: 嗯。啊一天就吃3次消可利。
0: 对，完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一点啊，不用限制太严啊。
4: 哎好。
0: 哎好，再见。
4: 好，再见。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孙主任你好。
5: 还是我啊。
6: 哎呀，我必须得跟你说说
5: 啊，好，
6: 我用了天然医用氢之后啊，
5: 嗯，
6: 冠心病的情况真的改善太多了。
5: 哦，
6: 之前呢，我这冠心病一犯吧，那胸口啊就好像被大石头压着，走两步路啊都喘得慌，稍微激动点呢，
5: 嗯、
6: 那个心脏就通通的跳了下来了，结果就用不到一个月、
5: 哦、
6: 啊。现在呢，我每天呢、啊、能下楼6万半个小时了。
5: 嗯，
6: 胸口也不闷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揪心的疼。
5: 嗯，
6: 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再也不用靠着枕头熬夜了。
5: 你知道为什么天然医用氢啊对冠心病效果这么明显吗？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在于它的纯度。水素氢啊是天然医用氢，它的纯度啊高达 99.99%， 而且它和平时咱们用的合成药物完全不一样。合成药物大多是针对性的抑制，但天然医用氢呢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心脏细胞的细胞膜、癌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然后给心脏细胞啊做一次彻底的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心脏细胞康复了，收缩有力了，供血顺畅了，冠心病那些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6: 是是，之前呢还听我儿子说，他在英国的同学啊，家里有人有心脏问题，都会专门想办法找这种天然医用氢，说是在英国那边呢、啊，医生都特别认可它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觉得比单纯吃合成药啊更安全。
5: 这个你儿子说的没错，尤其也是在英国，因为英国呀是全世界先进行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重建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支架。 和搭桥。当年呢啊，医生都认为啊，这个心肌梗死、心衰的原因呢、啊、是心脏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堵了。那自然就想到，如果我把冠状动脉打通了，这个心脏病就会好。但是呢，支架搭桥之后，发现很多这个患者呀，开始病情很平稳，结果下了支架反倒很快就死掉了，或者是什么很快就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啊，在冠状动脉上有大量的自由基，在冠状动脉再通之后啊，新进来的血就会把这些自由基啊冲到心脏其他地方去，那这些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其他地方啊广泛的过氧化损伤，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就会引起心脏跳动啊节律失常，血管痉挛，引起啊恶性心律失常，最常见的就是室颤停跳。所以说才知道哈，冠心病治疗中想跳过死亡的关，病情加重的关，解决过氧化物，清除自由基是必须做的。清是能解决自由基，清除过氧化物好的。所以说当时国际上对这种天然的应用性重视程度啊就变得非常高。美国的心脏病研究机构专门做过实验，发现长期用天然应用性的人啊，心脏血管的弹性比只用药的人要好很多，而且当出现心肌缺血的时候，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要少很多，心梗的复发率能降低将近三成。
6: 哎呀，我只知道它好用，对我这个病的效果特别好，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大的来头了。
5: 对呀，而且香港啊，因为医疗体系和国际接轨，现在在治疗冠心病、动脉硬化这类疾病的同时，氢已经被列入啊优先方案了。但是我们说了，很遗憾的一点什么，就是天然氢啊供应量太少，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只有香港、英国、美国能拿到啊这种天然的应用氢。
6: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着急，我这瓶呢也快用完了，我就怕断了以后啊再复发了。
5: 嗯，
6: 孙主任，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争取点这种天然应用氢呢？我知道它挺稀缺的，但是我现在真的离不开它了，有它在呀，我这心里才踏实啊。
5: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流程了，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不会让你啊断档，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你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6: 好的，好的，太谢谢了，孙子。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着您的消息了。
5: 好的，可以啊。那好，这样子再见。
6: 嗯，孙子，再见。
5: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医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卫生环境是健康的保障，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环境卫生整治，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吐痰，做好家庭卫生，保持室内整洁通风，清除病媒滋生地，用卫生习惯守护家人健康，整治卫生环境，建设健康宜居家园。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1: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河南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补水喷雾不是随便喷一喷就好，正确的用法是距离面部15到20厘米喷洒，喷完之后用指腹轻轻拍打到吸收，避免自然风干，否则会越喷越干。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水雾细腻不挂脸，富含牡丹精粹，适配所有肤质。不管是日常补水、晒后修复，还是妆前打底，按照这个方法来用，保湿维稳更高效，敏肌也能放心冲。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超多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0-7366，400-870-7366。最近很多朋友反馈，看会儿手机，眼睛就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似的，特别难受。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70-7366，咱们的老朋友好视力专门给河南的听众朋友开通了618限时服务。福利政策，只要15分钟内，不管多少人拨打400-870-7366，都能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这么好的机会，赶快占个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还有独创的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清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15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都能享受河南专属福利政策。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王牌眼贴，额外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发一对，难道说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能说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参。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上眼，一边掏的什么掏，可是死来可是面，不能看说

0: 也可以走。
1: 这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花有什么衣衫？
0: 红绫衫，绿绫衫，紫绫衫，白绫衫，花花披风满。

0: 为你对完，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断，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用。

0: 婆，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填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地好雄
0: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与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1: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0: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1: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0: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1: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0: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1: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0: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1: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0: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1: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0: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1: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0: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1: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0: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1: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0: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1: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 29元一盒。
0: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1: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0: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对，4007-999-681，4007-999-681，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0: 4007-999-681，4007-999-681，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999-681，4007-999-681。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1: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后来呢，
1: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0: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1: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0: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1: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0: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999-681。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0: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1: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0: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999-681，4007-999-681。
2: 风日韵醉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1/2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2: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好视力618直接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在河南全省重磅开展大型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快打400870-7366，特别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严重的更有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打电话试试。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晰了，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618，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除了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0: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每一季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为国把忠心

去不返，怕呀。

子呀。

他就

声音难，心灵叫罗雄。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一早我起床的时候，穿衬衣稍微一使劲，袖子就裂了一个口，我愣了一下，第一反应就是想找针线盒，然后再找一块颜色相近的布打个补丁，缝一缝继续穿。但是这块布我一时半会儿没找着，也没缝，直接就将就着穿上以后出门了。这件衬衣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它是12年前我老母亲送给我的，不经意间穿到了现在。 我不介意穿坏的衣服，在里面谁也看不出来，而且除开破的那一块，其他的地方都还是好的，扔掉了怪可惜的。另外，这件衬衣跟着我十来年了，几乎跟我的身体融为一体了，软软贴贴，舒舒服服。如今它破了就抛弃它，那是寡情寡义，要不得的。当然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这衣裳是母亲送给我的，现在老人家已经去世十来年了，我母亲走的时候99岁，也是高寿，她的物件多数都随她去了，而这件衬衣是她留给我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我不舍得把它丢掉，能穿就穿，穿不了那天我也会把它封存起来，不会丢的。这件衣服不仅能给我带来身体的温暖，还有内心的温暖，穿上的时候总觉得热乎乎的。打补丁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曾说过我，我记得有一年过年回家，我问母亲要针线，母亲问我做什么，我说裤子破了，在外边放鞭炮的时候不小心烫了一个洞，想补一下。母亲说那破成这样了再换一件呗，我说就这一处是破的，补补还能穿。我母亲摇头表示抗议，她说何必费这么大劲儿，又不是买不起新的。我说我倒不是舍不得买，主要是因为一个洞就把整条裤子都扔了，实在是可惜呀。我母亲很感慨，说我应该一直生活在解放前，这么省吃俭用的犯不上。母亲她老人家如此说我，但她自己其实也没好多少。有一回我去她的卧室里拿东西，她的床铺上叠的那一床薄被子上面就有一块特别大的补丁，这床被子过去是我的外孙女儿上大学的时候盖的，后来拿回家母亲就相中了，她特意要来继续接着盖。我外孙女儿博士毕业都16年了，这床被子居然还在用，我很震惊。我建议她把旧被子淘汰掉，因为被子不像衣裳，被子里边藏污纳垢，盖的时间久了真的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对气管和肺，还有爱过敏的人，像过敏性鼻炎、皮肤过敏，有这类问题被子一定要勤洗勤换。但是我母亲死活不肯，她说我一个老太婆盖什么不是盖，不在乎这些的。我母亲自己节俭，但是要求孩子们出门在外必须干净利落。她最爱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在外面闯荡的人，要穿好一点，不要抠手抠脚的。我总说晓得晓得，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人呐，最难改的就是生活习惯，尤其是对于岁数大一点的人来说不好改呀。 十有八九是改不了的。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有一个不到六十岁的，我叫老弟吧，这位老弟他在上海打工，做绿化工作，过节了想买张火车票回家，前五次来火车站，他在售票窗口排长长的队，每次等到他的时候，票总是卖完了。结果第六次他又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从上海到老家的票要在网上买才行，因为网上买又快又方便，还不用排队。工作人员是好心呐，他看见这位老弟总排队，总买不着票，给他想了一个办法。但是没想到的是，这时候这个老弟他情绪一下就失控了，他在火车站崩溃大哭。为啥哭呢？他说网上买票我不会。他着急了，不会的事儿你让他咋做？会在网上买票的人觉得这事儿多容易，很简单啊。但是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在网上买票真不会，包括我在内，我也不会。我出差的时候都是让我单位给我买，让我学生给我买。我们老年人习惯在火车站的人工窗口买票，买了一辈子了，但是突然间告诉我们上手机里买票去，我们操作不明白就抓瞎。而且有的老年人用的还是老年机，没有智能机，就更没法买了。刚才那个老弟在火车站痛哭以后，记者过来了，记者就采访他，说你家孩子呢？咋没找孩子帮帮忙呢？那位老弟说，虽然自己女儿在苏州打工，也有车，但实在不想麻烦女儿跑来接自己，也不好意思让孩子花钱给自己买票，就想靠自己，宁可急到自己哭，也不愿意麻烦孩子，给孩子添麻烦的事儿，老人不爱干。那么，当老年人的有固执的一面，有不被人理解的一面，当然啦，也有智慧的一面。我刚才提到了我母亲，我的老母亲，她的智慧就很超前。大家知道，如果皮肤不小心被烫伤之后，第一件事该干什么吗？第一件事绝对不是送医院，也不是上药房买烫伤膏，第一件事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位置。这个方法是我小时候我母亲教给我的。我小时候馋呢，我们家生炉子，那个炉篦子烧得通红滚热的，我拿一个土豆塞到炉篦子底下，我要烤土豆吃，结果一不小心就把手给烫了，从拇指根手指肚上面一直到手臂，烫了老大一块了，疼啊，疼得我嗷嗷直叫。我母亲看见了，赶紧就拽着我，把我胳膊塞到了水缸里头。水缸里头全是从井里打上来的冷水，刚塞进去的一刻，我机灵一下，凉啊，但是紧跟着我就发现刚刚烫伤的位置不疼了。如果把手从水缸里拔出来，烫伤的位置马上就疼，一放进去就不疼了。那时候我母亲按着我的胳膊在水缸里泡了有1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后好了，也没起泡，手也没肿，也不疼了。第二天我该干嘛干嘛，什么也不耽误，手上也没做疤，身体也没什么影响，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不花钱，不用抹药膏，但是一定要在刚烫伤之后的最好1分钟之内做这种应急处理，这是我母亲教给我的方法。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很少用那种储水的水缸了，但是家里不是有淋浴吗？有水管吗？所以烫伤以后您就拧开冷水一直冲就可以了，至少冲1个点儿，烫伤的问题就解决了，不会留疤。我讲的这些方法大家记下来，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您就照着做，肯定好使。我们家邻居
住我们家楼下的。以前我们闲聊天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他，烫伤了怎么弄。然后有一回他家用高压锅煮粥，那个盖子应该没扣紧，就爆掉了，里面的粥都崩出来了，然后那个粥就沿着他的胸脯和他腹部往下烫，那粥全都溅到身上了，烫得要命。他就想起来了，我跟他说过的用凉水冲的办法，所以他赶紧进厕所，拿着水龙头就往身上冲，一直冲。后来他跟我说，他冲了好几个小时，他害怕呀，害怕起水泡，然后又得花钱住院治疗什么的，所以他就一直在厕所里冲水。第二天真没事了，他还特意上我家感谢我，我也替他高兴，这不比上医院住院治疗强吗？所以越是我的方法大家用完之后受益了，我心中有个想法就越强烈，我想趁着我身体还行，耳朵不背，脑子反应还可以，我逮着空儿就会不间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方法。小病咱们就用小方法去治，大病实在难缠的也不要紧，咱们还有高。老年人要想活得充实，就得为社会做贡献。一个月之前，我刚治过一个患者，岁数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老妹子，她人也好，她住一个老小区，没物业，小区环境和楼道卫生非常差，没人打扫。这老妹子体格好的时候，她就出去给邻居们扫楼梯，义务的，没有人给她钱，她也不要钱。从顶楼到一楼，所有的台阶上面的灰隔三差五就清理一遍，扫完了还撒点水压压尘土。到天冷的时候，他看见楼道里的窗户破了，没人收拾打扮。这个老妹子80多岁的人了，爬到凳子上给楼道里所有破玻璃的窗户都钉上了纸壳，心多善呐、这是多好的老人啊。后来通过给他治病，我才了解到他家里的条件很一般，老伴儿去世了，他的生活包括和他一起住的儿子儿媳的生活都不富裕。我听说为了省电，他不用冰箱，不看电视，晚上上厕所不允许开灯，只用手电，洗衣用水，洗菜用水，不随便倒，都攒起来用来冲卫生间。这样的人自己的生活紧巴巴的，但是为了大家，为了公共环境的卫生，老妹子无私奉献，为整个的一单元的邻居义务扫楼梯，扫了几十年，我给他竖大拇哥，我很钦佩他。这个事儿一直干到3个月之前，最近这一段停了，干不动了，他的心脏功能不行了。本来家里想给做支架，用老妹子的话讲，糊弄再活几年就行了，也80多够本了。后来去医院给脑动脉插管子做造影，造影头走到哪儿
一碰血管壁都是硬邦邦的，血管弹性没了。医生说做了也是白做，不适合做支架的，只能搭桥建旁路侧支，但成功率只有30%，也许下来台，也许下不来台。儿子儿媳没法选择，不敢决定，问他说到底是搭桥不搭桥。他说这个岁数还搭个啥桥，搭是搭成了，也是微桥，挺个一年两年的还是老路子，十几万没了何苦呢，挺着吧，爱咋咋地。但心脏这个毛病，只要血管堵了就憋得慌，整天倒气儿，大冬天憋难受了，站窗户跟前倒气儿。儿子想给他买一台呼吸制氧机，他舍不得花钱，不让儿子买，因为他也跟人打听过，说那个东西啊用了好一些，停了还憋，那玩意儿也不能天天用啊。后来听广播听到咱们节目了，来电话找我问说，胡老哥我咋办。我说用中药吧，祖国的瑰宝能让你舒服，回归本源是第一选择，本和源是人活着的基础条件。用膏就先拿一个疗程，回去一天三次，一次一大口，记住一大口不是一小口，等症状缓下来一次一小口就行了，先攻坚阶段后缓和阶段，然后就进入了平复阶段。只要进入到缓和阶段，花钱就非常少了。上医院做个心脏造影得花大几千呢，够喝老长时间的膏了。所以与其那样，不如这样，喝老膏，喝他个半年一载的，你就会变了一个人。他说那太好了，我一定按照胡老哥你说的，一天三口膏。我说你就来吧，过程咱不看，咱就看结果。第一瓶4天之内一定给他喝光了，你看缓解不缓解，不缓解算我白说，缓解了备个10瓶20瓶的，因为平时这个老膏不总有，生产一批得好几个月。他说那行，他用了老膏10几天，不到2周就来电话说自己个儿能上来气儿了。我说老妹子你可千万说实话，千万别按照思想上的感受去说。他说真的见好了很多，每天我都要开窗户透气，每天10几次，昨天我试试不开窗户行不行，一天没开也都顺畅，不憋闷了。这种感受真的比吃好吃的还舒服。过去见天活在上不上下不下这个感觉里头就别提了。我说都吃了3瓶了吧。他说是啊，3瓶药吃没了。我说明天开始一天5大口膏，只要见效就猛攻，胃肠啥的消化吸收不都没问题吗。他说没问题。我说那就好，身体棒就受补，胃肠好吸收就强。用了20多天以后，上一周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告诉我
说

0: 了，我们楼梯口的清扫工作我又捡起来了，心脏不像之前犯病时那么难受了，闲不住，所以又可以出去帮邻居们打扫卫生了。这老太太人好啊，但是我特意提醒她，我说你千万别逞强，能干多少干多少，累了就歇着，这个心脏病用高的治疗周期至少是半年，达到搭桥程度的，有一年时间能稳住就不错了。你这刚吃一个来月，千万别大意，别累着，别吓着，别太忙叨，要静静的养，想活动活动可以，但是适可而止，不要劳累过度。老妹子说，行，胡老哥，我听你的，我尽量不爬楼梯，我就扫扫我家门口和楼上楼下就行了。我说那也行，爱干活的人你不能按着他，让他一点活不干，他会难受的。他只要活动活动，心里敞亮，也是有助于心脏病的恢复的。老妹子现在用药用的时间短，但是她能恢复到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前些年也有很多像这位老妹子一样的病人，用老膏基本上没做支架，没搭桥，问题也都解决了。所以对于高调整心脏问题这一块，谁也别跟我说他不行，这话我不爱听。你说他不行，为啥你的症状都没了？你说他不好，为啥喝完一瓶你还继续喝？这个老高是笨方法，熬了50天才出一锅的中药，也不便宜，但是绝对是把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它可以帮我们把干枯的朽烂的生命力调转回来，回归本源，回到10年20年前的生命状态，本源回来了，病就不占主导了，甚至病症直接都消失了，减弱了，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了。这可不是说着玩的，这是科学经过验证的，这也是智慧，是博大的中医传承。所以吃高别吃瞎了，它值钱，而且值大钱，能治病救命，这个价值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好有自己的力度和能量，能帮助很多重症病人好转起来。支架支不进去的好转了，搭桥搭不起的好转了，好多跟这个老妹子一样的得冠心病的患者都好转起来了。所以咱们高大多数用过的人都受益了，能说他不好吗？另外一点，大家受益了，我也受益，因为我年纪这么大，我靠什么实现我人生的价值呢？主要的重点的都在这个老高上面，我是高传承人，也是传播者，我的愿望就是把这个老高传播给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用，大伙用上受益，不难受了，我也替你开心。这个老高你用吧，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

0: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啊，你好，我是你的听众，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3: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呢，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高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3: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呀，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了，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
3: 糖尿病，
2: 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瓶。哎呀，换了还有什么来着？哎呀，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我现在都记不住了。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3: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也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3: 男人，
2: 这都不
3: 是吧？
2: 啊，这都不值得一提啊，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还老是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还是模糊。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哎呀，这记忆力呀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3: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2: 对，供不上血。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哎呀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3: 非常难过，
2: 挠出那血印的还不爱好。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尿里有潜血。尿都是那浑的。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我不得治吗？
3: 就是就是。
2: 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为了这病啊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这

0: 把我折磨的，哎呀，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它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咱痛苦是一个加着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呀，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这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梗，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不少这个老慢性病患者吧，用的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无犹豫的就把这膏用上了。
1: 嗯嗯。
0: 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嘛也比以前快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
1: 的功能好了，嗯。
0: 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都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哎、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就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
1: 啊，
0: 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
0: 嗯、
1: 太好了。
0: 对呀、
1: 啊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吧，
1: 啊、
0: 我是最担心嘛。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
0: 楚了，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那个
0: 哎对，
1: 哎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
1: 啊、
0: 我们正看那电视呢，就这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
1: 啊、
0: 还善良，人又好。
1: 嗯，
0: 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
1: 啊、
0: 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
1: 嗯
0: 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
1: 看看
0: 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嗯，
0: 胡老啊，你这个膏太不知不觉的啊、
1: 嗯，
0: 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0: 哎，这次、啊、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为了挣了这次，嗯。
0: 哦，
1: 哎、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哎哎哎。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膏以后、
0: 嗯、
1: 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
0: 啊、
1: 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
0: 嗯、
1: 啊，

0: 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好的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啊会越来越好。
0: 没错，
1: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0: 哎，好，谢谢你。好的，再见。
1: 好的，再见。哎，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我是青岛的患者。
0: 哦。
3: 我们两口吧，就是都八十三四了吧。
0: 哦。
3: 吃您这个老膏啊，吃了有3-4个月吧。
0: 嗯。
3: 3-4个月呢，我们老伴儿啊，就是原来心脏不好，吃了老膏以后呢，这个脚心脏平稳多了。
0: 嗯。
3: 原来你看吸氧啊，又是吃这个药吃那药的，原来都是这个心脏总觉得好像一天到晚就不平稳似的。
0: 嗯嗯。
3: 现在基本上没事了，心脏比较稳当了，也没有不舒服感觉了，像这其他那些药基本都停了，都不吃了。
0: 你看多好啊。
3: 哎，对对对，就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嗯。
3: 这是我们老伴儿，他这个我呢就是对老伴儿还有一个这个腰，他这个腰啊有时候就是站太久了以后疼，难受吧，站太久了疼。坐一坐躺一躺呢就缓解一些。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也觉得清秋多了，清秋了。
0: 还是用膏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治疗这种病那非常容易啊，用膏、啊。
3: 对对对。因为您说了这个都是有病一病，没病还要健身呢、还要养生呢嘛，是吧？
0: 没错。
3: 说这个是个很难得的这么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嗯，
3: 一般的药不能两面都兼顾的，没有这个药，是不是？
0: 嗯嗯嗯。
3: 啊，说这很难得。我们也有幸呢，能吃到您这个老膏啊，这是我们这个、我们这一生中这是最大的幸福了。
0: 没错，这是您的福分呐、
3: 哎呀，那真是，真像您说的是福分，福分，真是福分缘分。
0: 嗯嗯嗯。
3: 哎，我再说说我这事儿吧。
0: 哎，好的。
3: 我呢没什么其他的病，就是也是有这腰不合适，腰年轻的时候受过伤。
0: 嗯。
3: 那个时候困难时期啊，那时候在西北这个开荒的时候啊，我后边一个同学的呀、一搞就抛到腰上了。
0: 哎呦。
3: 抛到腰上当时就坐在那儿了。坐在那儿待一会儿呢又缓解了。缓解这就没怎么治疗，这就继续在那儿。但因为都是学生嘛，一块干活儿，这是一次。再一次呢，是在70几年呢，那时候我到甘肃有一个北湾武器干校，我们各单位抽的干部在那武器干校参加劳动。
0: 哦，
3: 正是麦秋的时候嘛，收完麦子以后呢，就往垛上啊扛麦包，扛麦粒的那个装的那个麻包，往那个大墩上扛。那个时候才30多岁啊，那应该是体力最好的时候啊，但是咱们没干过这个活儿，人家别人都在扛，咱们也不好躲在一边也在扛，结果扛了2次，第3次有2个人往肩上搭嘛，2个人一搭一走，一搭一走的嘛，第3次撂到肩上就坐在那儿了，就把我压着坐在那儿了，
0: 可厉害呀、
3: 哎呀，我当时没办法了，这次不行了，这次回到兰州的医院。拍了个片子，说这个骶椎裂，
0: 哎呦，
3: 腰的脊椎有
0: 这个
3: 有裂缝，
0: 外伤啊，
3: 对，我估计我这个腰疼啊是跟这个大概有关系，
0: 有关系，
3: 是啊，是外伤嘛，是吧？
0: 对。

0: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吃了这个老膏以后啊，我这个没什么太疼的感觉了，没不就不疼了，没感觉。但是走路呢不是那么很利索，得要慢点走。
1: 哎，
0: 这
1: 效果是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反正我也有信心，慢慢的愈合吧，慢慢来。
1: 嗯嗯嗯嗯，
0: 对，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特别感激胡老。一个是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东西，再一个呢，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一些好的效果，我们要坚持做下去。
1: 好，
0: 您对我们这事儿还有什么具体的嘱咐的，跟我们说两句。
1: 好的，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啊。
0: 对，
1: 用了膏，您和您的老伴儿都有明显的效果了，尤其您这个扛大包造成的这个严重的疼痛。这个后遗症用了膏能得到这么好的，这事太好了。而且我可以跟您说，告诉您，膏对于这个外伤的这个疼痛，还有什么心脑血管病啊，其他的一些问题，高血压呀，等等等等吧，都有非常有把握的效果。这不是随便说了，因为膏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对对
1: 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0: 是
1: 这是必然的啊。
0: 对，
1: 所以呢您就放心坚持使用啊，因为咱们老了用什么来解决问题，一个是养，一个是治疗疾病，那么好都有完全好的这个效果，是没有问题，
0: 这
1: 是
0: 非常难得的这一味药，
1: 没错啊。好，我恭喜您啊，您选用对了，
0: 谢谢您
1: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胡老。我今年66岁了
1: 啊，
3: 平时吧也很注意这个保健。虽然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要人命的那种病吧，但是啊，有些这个很难缠的疾病啊，也确实困扰着我，让我这很痛苦啊。
1: 嗯，那可不是吧。
3: 所以啊，我这一直啊在寻找这个治病的好办法，一直到我姐啊给我这个介绍这个胡老师啊你的讲座之后啊，我知道了你啊，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广播里啊，收听了你这个一段时间的你这个讲座，哎呀，就是这段时间，让我这个对这个回归本源有了更深的了解啊。
1: 哦。
3: 同时啊，也对你这个十分认可和相信啊，所以啊，我就购买了咱这个膏
1: 啊。
3: 你看，因为吧，我平时吧自身吧，我这个体质啊比较差
1: 啊，
3: 非常这个容易感冒，有这个严重的鼻炎啊。在这个医生的建议下，我就追出了那个扁桃体了。说追掉了就是好了，结果呢，我这个鼻炎没好啊，还越来越重了。又得了这个咽炎，你看这每年的这5月份啊、9月份啊，我这个鼻炎发作的时候啊，都得吃的一种这个抗过敏的药。到后来啊，都得吃2种也控制不住，你不吃药的话。那个擤鼻涕都不断，也头晕目眩的。你吃了以后吧，头也更晕，有时候都走不了路，非常痛苦啊。
1: 那可不是吧，
3: 但自从吃了这个膏1个月以后啊，我这个鼻炎，就算这个不吃药啊，那种这个流鼻涕的情况也减少了很多。
1: 哦，太好了啊！
3: 是啊，这人啊也有这个精神了，头也不晕了，这眼也不花了。 你看另外呢，我到我这个前年六月份中旬啊，我还得了那个单毒啊。
1: 啊。
3: 哎呀，当时就发高烧，恶心呕吐，你看左下腿啊红肿，都不能走路。
1: 你看看，嗯。
3: 但是啊，你看都服用这个膏啊，那时候才这个没几个月啊，你看几天都好了。
1: 你看看啊，多好啊。
3: 对对对，哎，这个效果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是太神奇了。
1: 哎，
3: 胡老，还有这个我呢，还有这个，下肢啊静脉曲张。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左边那个小腿啊，有一条那个筋啊，就像那个。
1: 刚写好青筋，实际是静脉血管这个扩张啊，就叫静脉曲张。嗯。
3: 哎呀，就跟那个蚯蚓一样，你看凸出来了。就长在我这个腿上，你看全是那个紫黑色的。
1: 啊啊啊啊！
3: 哎，连那个小血管啊都是那个紫黑色的，大概有那也有30多年了。
1: 哦，静脉曲张相当厉害呀，是吧？
3: 对对对，哎，我也是个每天你看到这个腿啊，哎呀，都气得要死啊。
1: 嗯。
3: 你看，就是我那会是年轻啊，我也上这个医院去看过。
1: 啊，
3: 还看过这个不止一次呢，也像这个上海啊、苏州啊，我也都问过大夫，大夫说我这个是个静脉曲张。
1: 嗯嗯嗯
3: 哎，说你要么就要手术，要么你就得这个保守治疗。
1: 嗯嗯嗯
3: 哎，我说那我就是做手术吧，它好得快啊。
1: 啊啊啊！
3: 但是我做完那个激光手术啊，完了也就是有这个5-6年吧。
1: 啊。
3: 哎，这又复发了，那我都泄气了
1: 啊！没有去了根儿啊，反而更严重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对对对，哎，这是每当我看到我这个腿，我都很难受。你看后来你又得了这个单毒，又是那雪上加霜，哎呀，真是太痛苦了。
1: 嗯。
3: 自从吃了这个膏以后啊，我这个单毒啊，就再也没犯过了。大概也就是4个来月的时候吧，哎，我都发现，我突出的那个大血管那个颜色啊，都淡了也。
1: 嗯。
3: 不像那原来啊，那个黑色啊，都像中毒似的了。
1: 你看看啊，说明静脉回流的好了啊，这个曲张是比较减轻了啊，这是很好啊，这是多快呀、啊？您说是不是？嗯。
3: 对对是，那个颜色啊，你看都浅了。都不少都看着、就是你看最突出的是就是那个你看像蚯蚓那条静脉啊，
1: 嗯，
3: 你看着挺烦人的那个，哎呀它也这个一点点平了，不那么突出了。
1: 嗯嗯嗯
3: 我还那个仔细的观察过那个一堆啊，那细细的像那个针那么细的那个血管啊，
1: 啊，
3: 哎，它们的颜色啊也都淡了。
1: 嗯，
3: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啊，我都不在意这个静脉曲张，你看做完手术复发，它就复发呗，也没啥。
1: 嗯。
3: 这时候啊，你看就是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个静脉曲张，
1: 啊，
3: 都发展成那个下肢啊，这个静脉炎了。
1: 对，哎，这样很多呀，
3: 是，给他你看治的那个大夫说啊，要是越来越是控制不住的话，那以后都得截肢啊。
1: 那可不是嘛，啊，非常厉害啊，发展越来越快啊，它的合并症也就越来越多，给咱们带来多大损失啊？您说对不对？嗯，
3: 哎呀，是啊，你当时也给我吓住了。虽然说你我的病呢没有他那么严重吧，但是你的居安思危这个思想，我还是有的。
1: 嗯。
3: 哎呀，不然我也不会听你这个节目啊。
1: 嗯。
3: 我现在用咱这个活着也快1年了。
1: 啊。
3: 哎，我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已经好了。
1: 嗯，你看看多好啊！啊，
3: 是啊，因为我这个腿上那个颜色啊，跟其他这个皮肤的颜色现在都一样了。
1: 嗯，正常的颜色了、啊，静脉曲张好了啊，而且还避免了静脉曲张造成的血栓呐、啊，下肢的静脉血栓容易脱落啊，脱落以后可以到脑子里头啊，可以到心脏里头。那是非常危险的，造成梗塞呀，是非常麻烦的啊，甚至影响咱们生命啊，这是非常啊危险的一种疾病啊。
3: 对对对，这你看突厥那个血管啊也平下来了， 你看着就跟这个平常的人的腿的一样了。你现在啊，走路什么的，这腿也不腿了，都感觉这轻巧多了。
1: 这多好！
3: 现在呢，我身体的各个方面现在也都非常好。我现在是非常满意，我感觉啊，这个体质啊是越来越好了。
1: 啊，太好了，是不是啊，老朋友？嗯，
3: 是啊。
1: 他不仅病好了啊，最主要是解决了痛苦，您说对不对啊？哎，
3: 对对，胡老。哎呀，这很幸运遇见你这样的好，真的是打心里的感谢你啊。
1: 好，您别客气啊，主要您的福分呢啊，您选用对了，选用了咱们的膏啊，得到这么好啊。那您用的这个膏它是一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能量、气血、精髓，还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啊，它就能够解决了您这血管的这个疾病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那么五脏六腑啊，还有咱们的全身各个器官吧啊，它的本源物质来滋养咱，来维护咱的健康啊，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所以使得咱疾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很好的恢复了，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的方法。好，我祝福您啊。
3: 哎呀，是啊，胡总，我们全家都得感谢你啊。
1: 好，祝福您更健康更长寿，好吧。哎，
3: 好好好。哎呀，
1: 好，
3: 也得这个祝这个胡老这个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祝您健康长寿。
3: 好吧。
1: 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么废话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直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坏了，宋王前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长

国吧。

枪

二字呀。

成天拉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小。

太小撵不住我好轮棒槌，马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悬赏那不停腾。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请我努力动动心动动可是心心大心出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与乱我那就起来原谅我那就花心后长带那就放光了就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我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行。

穿，带一辈他又不中，他一不能提杯敢甜，眼儿不能夸骂，都甜的吃货。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孙主任，最近这几天我跟朋友们去看电影啊，这些经典港片里的演员演的真是很好，但发现演的比较好的始终就那么几位啊。你看好多60、70岁了还都在演戏，演的那真是演什么像什么，状态特别好，可塑性很强。
5: 对，尤其是电视剧啊，哎，我们过去看电视剧都会很奇怪的，一个演员从18岁能一直演到啊80岁，
4: 跨度特别大。
5: 对，这里边有一个可能上岁数人都能知道的一个电视剧，当年呢也很有名的。
4: 什么？
5: 杨迪应该也有印象。就是武则天。
4: 哎呀，这也是当年经典的。
5: 对，由冯宝宝出演的。冯宝宝就是从武则天16岁入宫，一直啊演到武则天83岁去世。
4: 哇、
5: 哦！哎，
4: 一生。
5: 对，这个角色啊，如果要是说换成香港以外其他地区来演的话，最少要3个演员来演。
4: 对，不同年龄段的、啊
5: 一个青年的。武则天，一个中年的武则天、一个老年的武则天。
4: 对，
5: 但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呢，看冯宝宝演得非常自然，而且大家也会发现哈，这个演员呢，不管是演16岁的时候还是80岁的时候，他的表情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4: 是的，
5: 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是化妆在这里也起到多大的作用。
4: 没错，
5: 哎，就需要什么，这个演员自己的皮肤啊，他就能适应80岁到18岁全程的跨越，他才能把各个年龄段呢、都能演得特别像，
4: 对，演出精髓来啊。
5: 而且最主要的呢，我们看的香港这些演员呢，还有个特点，你看脸呢看不出年龄，都特别年轻，
4: 状态特别好。
5: 对，60岁、70岁了，跟30、40岁甚至20、30岁，都没区别，这个我们现在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冻龄。
4: 是的，
5: 这是什么？年龄啊，就像放在冰箱里冻上了一样。
4: 没错，你看这两天，包括我在短视频上刷到的叶倩文在香港开演唱会的状态，还有那个叫叶童的演员，看着都特别年轻，就有的时候就真的觉得很羡慕他们，怎么保养的，状态这么好呢？
5: 就是因为香港啊，几乎所有的我们说了有条件人呐、啊，
4: 嗯，
5: 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养生方式，
4: 什么？
5: 就是、啊、抗氧化
4: 啊。
5: 人活着每一分钟，身体里都在发生啊亿万次氧化反应。
4: 嗯，
5: 一旦到了40岁，这些氧化反应产生的垃圾自由基包裹呀、啊、我们的细胞上，
4: 嗯嗯，
5: 就会出现过度氧化。而过度氧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皮肤
4: 哦，皮肤最先表现。
5: 对、
4: 啊、
5: 所以说你看很多40岁以上的人呢、啊、就要长皱纹，
4: 对，
5: 有色素沉着了，60岁以上就长老年斑了，
4: 嗯，
5: 这些都是皮肤过度氧化的表现。
4: 这个问题我太关注了哈、啊、孙主任、啊、那怎么解决这个皮肤过度氧化这个问题呢？
5: 解决皮肤过度氧化问题的基础就是清除自由基，清除过氧化物，
4: 嗯，
5: 就是用氢来清除这些东西。
4: 还是氢啊，这个字儿。
5: 氢啊是能够啊停止一切氧化损伤的天然物质。
4: 嗯。
5: 是自然界中啊小分子。小的任何科技也都做不到氢这么小。
4: 嗯。
5: 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以后啊第一时间就与细胞上的过氧化物进行结合。
4: 嗯。
5: 直接化成水然后排出体外。还原细胞原有的功能。
4: 嗯。
5: 所以说你看很多香港明星包括呀好莱坞很多演员、
4: 嗯、
5: 他们从90年代氢刚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氢啊来解决皮肤氧化问题了。
4: 哇，用的好早啊，也难怪他们看上去都那么年轻，皮肤那么好，人家从几十年就开始用氢来解决氧化这个问题了。
5: 没错，
4: 嗯，
5: 所以说氢啊是医学界甚至整个科技上啊牛尖端的物质。这还是在皮肤啊抗衰上。如果我们再说呀，从医学上讲，在治疗疾病手段上讲，那就更高级了。
4: 嗯，
5: 哎，它能在第一时间直接把身体里所有细胞上的有害物质，直接结合成水呀、啊，给细胞洗澡。
4: 嗯，
5: 恢复细胞的活性和功能，这是任何一种方法都做不到的。
4: 嗯，
5: 只有氢能做到。
4: 确实。你像我们皮肤啊，跟咱五脏六腑一样的，皮肤过度氧化，咱说会出现皱纹啊，长斑啊，那我们五脏六腑包括咱血管也一样的道理，是吧孙主任？
5: 对，所以说我们用氢能够让皮肤的细胞不老化，
4: 嗯，
5: 那一样的道理也能让我们五脏六腑的细胞都不老化，
4: 年轻态。
5: 哎，就像给我们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做一次彻底的清洗，
4: 嗯，
5: 让细胞还原到啊最开始最健康的状态。
4: 哎，
5: 美国医学研究证实，人如果连续服用六个月的天然氢的话，就能让我们的细胞功能直接增加呀42%，
4: 嗯，
5: 垃场排出速度提高38%
4: 啊，
5: 细胞老化的速度直接减慢25%以上，
4: 25%，这就1/4了啊。对于我们对抗疾病啊，特别是一些慢性疾病和重大疾病，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5: 没错，
4: 嗯，
5: 我们就拿恶性疾病来说，正常啊，可能你3到5年就能达到啊晚期阶段了。
4: 嗯，
5: 但当你用上氢之后，就会延缓至8年甚至10年，
4: 推迟了
5: 20年都可以。
4: 对，
5: 哎，就让它也不会发展到晚期，这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4: 是的。
5: 也是任何一把都做不到的。
4: 这么看的话，孙主任您说我们用一次天然氢就能让我们全身细胞年轻近10岁，这说的还是太保守了啊。
5: 对，
4: 因为只要我们一直服用天然氢的话，它就会一直帮我们不断的还原细胞功能，那咱人就会一直健康，但前提必须得是这种天然医用氢才行才可以。
5: 对，
4: 嗯，
5: 所以说我们讲哈，天然氢和人工氢的区别，
4: 嗯，
5: 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生物活性，
4: 是，
5: 你像香港啊，水素氢气泡还原剂，它就含有的就是天然的医用氢，
4: 对，
5: 这种天然的医用氢的细胞生物活性，可以达到啊99.99%以上，
4: 非常高，
5: 而人工氢的活性最高也就只能做到啊65%到70%，
4: 嗯。
5: 连医用氢的边儿，你看啊，都没够上。
4: 那效果一定是差距很大，
5: 对。
4: 对，
5: 这个就像我们啊，给汽车加油一样。
4: 嗯。
5: 你加的呀，活性高的油，我们说了，车肯定跑得快。
4: 对，动力足。
5: 动力足，关键是什么？车使用寿命
4: 是
5: 明显的延长。
4: 没错。
5: 那你换成啊， 纯度差、活性差的油，虽然浓度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动力就差，更主要是什么？
4: 寿命，使用寿命。
5: 车的寿命明显的缩短。
4: 所以咱说你这个车子加油，咱肯定要挑好的油。
5: 咱爱惜自己的车，你不管加的汽油还是换的柴油，还是机油，你肯定要挑最好的，
4: 质量好的，
5: 对不对？那氢也是一样，活性越高，氢分子啊，它肯定就越活跃，扩散能力就越强，与过氧化物结合的速度就越快，致病效果就越好。
4: 当然，
5: 天然用氢，我们说了 99.99% 的生活性，这个啊和我们人体的需求是完全契合的。所以说你用上之后，它30秒啊就直接入血，10分钟就能快速扩散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直接跟细胞上的自由基还有各种垃圾毒素这些过氧化物结合。结合之后就生成水，还原呢我们身体每个细胞的功能。
4: 明白了。所以说咱们要是用这个氢的话，就跟咱们说给车子加的油一样啊，这油质量越好，那这个车速度越快，功能越强，同时你这车的使用寿命越久。
5: 对，没错。你比如说呀，我们举个例子，咱们中老年人呐，最常出现的这个关节疼的问题
4: 很常见。
5: 不管呢你的关节痛啊是十年八年，还是痛了20年30年，你用上天然氢，很快你的关节就不疼了。比你啊过去吃那些消炎药止痛药来的都快。而人工氢呢，因为它的活性啊只有65%到70%，这里啊活性差，杂质还多。大部分氢啊还没来得及到细胞关节里边呢就扩散没了。到最后能真正用上的，我们说了连1/3都到不了。根本无法实现呢快速起效。所以说我们用氢一定要用啊天然的医用氢。
4: 是的，天然的永远是好的。它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啊，是你人工合成永远达不到的一个高度。
5: 我们说天然氢啊，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啊它能做到啊持续60个小时。还原性不会衰减。这一点呢是目前所有的人工氢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干活还是休息还是运动，就哪怕你在睡觉呢，它一直都在还原你的细胞功能，
4: 一秒都不停。
5: 而人工氢啊目前临床上能做到30分钟就已经是极限了。
4: 哇，这差距太大了。
5: 就是可能你这边刚吃进去，随着你的呼吸皮肤甚至一出汗就全没了。
4: 没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咱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氧化反应，它不会停的，都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如果说你这防护它总是中断，刚清理完一批新的又来了又产生了，那你这个效果自然就大打折扣。而天然氢呢，这种60小时的持续保护，它就能比解决这个防护空窗期的问题。让细胞始终处在一个干净的、健康的环境里，这个大家身体就会一直保持这种健康的状态了。
5: 没错，只要你一直用啊，它就能一直帮你还原。你整个人呢，就一直都是健康。
4: 是的，
5: 因为只要有氢在，你就不会出现过度氧化，就不会出现呢过度衰老，人呢，它就会一直健康。
4: 所以说氢啊是我们每个老年人都必须要用的，但有个前提啊，咱用就一定要用天然医用氢，这是实打实的对身体内的细胞进行还原水洗的这么一个过程和结果，还原受损细胞，让它重新恢复活性，恢复弹性。那如果大家对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0: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5: 天然应氢啊，作为全世界牛资源，它在整个临床上地位是非常高的，
4: 一定的。
5: 美国甚至把呀氢批准为呀心脏骤停急救用药。
4: 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啊，它是啊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不管是什么药什么科技都比不上。分子小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效果就越快，是吧？
5: 对，没错。
4: 嗯，
5: 所以说大家想一想哈，我们现在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医院呢，只要是二级以上的医院，
4: 嗯，
5: 尤其市医院，哎，这个级别以上的医院，它都有一个胸痛中心。
4: 哦，是。
5: 而胸痛中心里看病啊，是不需要挂号，
4: 嗯，
5: 不需要交费的，
4: 绿色应急通道。
5: 哎，它是绝对绿色应急通道，要求啊，就是尽一切方法去抢时间。
4: 对，
5: 这是心梗抢救啊最关键的一点。
4: 嗯，
5: 哎，在心梗抢救，也就是胸痛门诊，才能真正体会时间就是生命。
4: 是的，
5: 突发的时候，不管是心绞痛还是心梗，我们就想尽办法快速的恢复心脏的供血。
4: 只有把这个供血恢复过来了，症状才能有所改善，咱说这个人才有机会救回来。
5: 对，
4: 嗯，
5: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在解决脑梗突发的时候，及时用氢的意义是溶栓画等号的。
4: 对对。
5: 那在心脏方面也是一样，如果心脏病人及时用氢，他就能在第一时间解决心脏缺血再关注损伤的问题。
4: 嗯，心脏缺血可不是小事儿啊，咱说心脏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泵一样，心肌细胞它时刻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来获取氧气呀、营养物质啊，一分一秒都不能停。
5: 对，但是我们说啊，心脏急性缺血，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肌梗死。
4: 嗯，
5: 全世界规定了它的抢救时间窗，也就是说我们说下支架去救命，哎，是要啊在4到6小时。
4: 嗯，
5: 这个时间内啊，如果我们及时到医院发现准确的阻塞部位，可以用支架搭桥这些方法呀，
4: 嗯，
5: 把它再打开
4: 疏通
5: 来抢救啊患者的生命。
4: 嗯，
5: 但是一旦超过这个时间，超过6个小时，肯定是不敢给你啊用溶栓药，他也不会给你啊在急诊下支架了。
4: 嗯嗯，
5: 哎，为什么这样？实际告诉大家，心肌梗死发生如果是20分钟之内就可以下支架的话，对心脏啊不会造成任何释放。
4: 哦，
5: 哎，1个小时的话，心脏的功能啊就会受到很严重的损伤。
4: 嗯，
5: 就算下了支架搭了桥之后，我们的寿命也会受到影响。
4: 嗯，
5: 而6个小时这个时候人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运气了。
4: 哇，很难说了。
5: 对，
4: 所以咱不难看出，就是耽误时间越久，死亡的心肌细胞就越多，这是一定的啊。耽搁的时间更久了，怎么着也得有几千万的
5: 生命都受到
4: 影响了。
5: 对，差不多。其实临床上多少患者呀，就是送院不及时，导致心肌细胞快速大面积坏死。
4: 嗯，
5: 最后人没有了。但如果你能在生活中啊服用水苏氢，就完全不一样了。
4: 嗯，
5: 唯一里边的天然应用氢是自然界最小分子，它能做到30秒快速渗透，
4: 很快。
5: 就能啊在你发病的第一时间，心肌细胞啊还没有出现死亡的时候，
4: 嗯，
5: 第一时间纠正啊心脏缺血再关注损伤，
4: 嗯，
5: 直接把心肌细胞保护起来，
4: 哎，
5: 减少心肌细胞死亡。所以说这一点看，杨迪，你说及时用氢重要不重要？
4: 太重要了。平时用一些的话，如果说有发病的情况，它就能第一时间保住心肌细胞不出现死亡，这就相当于是在保命的。
5: 没错。
4: 嗯，
5: 心梗为什么要命？就是在你出现心梗的时候，心肌细胞突然呢缺血缺氧。
4: 嗯，
5: 这时候大量的自由基，还有一些坏死的细胞碎片，还有各种过氧化物，就会在阻塞血管这个部位啊大量产生。
4: 哦，
5: 直接把你的心肌细胞包裹住，让心肌细胞在几分钟内就出现大面积坏死。
4: 哇，这个很快的啊。
5: 哎，这时候啊，你溶栓也好，支架也好，虽然把血管打通了，
4: 嗯，
5: 但是你解决不了心肌细胞的坏死。
4: 没错。
5: 但天然的应用氢可以，因为只有应用氢具有和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的特性，所以说它进入身体之后，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细胞外面这些碎片，包括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
4: 嗯，
5: 直接结合成水，把心肌细胞保护起来，
4: 嗯，
5: 还原心肌细胞原有的功能。
4: 所以孙主任，我们充分理解那句话，时间就是生命啊。
5: 对，但是我们说了，为什么6个小时之后医生啊就不再做溶栓，
4: 嗯，
5: 再做支架了？ 因为这个时候再做溶栓，患者反倒啊会增加死亡的风险。
4: 哦，反作用了。
5: 对，这个为什么？谁给大家几个很简单例子，
4: 嗯，
5: 就知道了。比如说我们家里啊，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下水堵了，
4: 嗯，
5: 这水啊都已经从那个屋里啊，从我们的便池子里啊，水里
4: 涌上来了，
5: 涌上来了，已经厨房、卫生间满地都是脏水了。
4: 嗯，
5: 这个时候的话呢，厨房的门槛是不是会把这些脏水挡住？
4: 对呀。
5: 你的客厅、卧室是不是干净的？
4: 是的。
5: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门槛给打开了。
4: 哇，那这个面积就无法想象了，
5: 对不对？
4: 对，
5: 所以说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你在疏通下水之前，你要先把厨房、卫生间地下的脏水，
4: 嗯，
5: 清理掉。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对，
5: 而不是把厨房的门打开，把厨房的门槛拆掉。
4: 嗯嗯。
5: 所以说，心梗的时候，我们说了，大量的自由基也在梗塞的血管这儿形成。这个时候，如果你不清除自由基，直接去疏通血管的话，
4: 嗯，
5: 就会怎么样？把这些自由基过氧化物冲散，那它去哪儿了？
4: 哦，
5: 主要是去心脏其他地方啊。你有一万个心肌细胞，这根血管管一千个心肌细胞，
4: 嗯，
5: 那最多坏死一千个，你还剩九千个呢。
4: 对呀，
5: 对不对？剩九千个够用了。
4: 嗯，
5: 但是你一下子把这一千个坏死的心肌细胞产生的过氧化物、自由基这些脏东西放出去了，那九千个细胞全都中毒了。
4: 明白了。
5: 被过氧化物自由基包裹了。
4: 嗯。
5: 那这个时候马上心脏就不跳了。
4: 哇。
5: 我们这个叫缺血再灌注。
4: 哦。
5: 损伤。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天然的用氢可以做什么？
4: 嗯。
5: 先清理。先把里边这些过氧化物自由基清理掉，还原成水。
4: 把坏的先清掉。嗯。
5: 对不对？
4: 对。
5: 哎，氢的氧化结果就是水。脏东西没了，都变成清水了，我们再打通血管，不用担心呐，猝死，不用担心剩下那九千个心肌细胞受到损伤了，
4: 对，这就安全了啊。
5: 对，
4: 咱说细胞功能还原了，心脏功能还原了，首先咱命就保住了啊。
5: 对，所以说在美国批准呐，把氢作为心脏骤停急救呢，
4: 嗯，
5: 只要在心脏病发作后六小时内溶栓的同时及时用氢治疗，能让心肌梗死面积缩小 30% 到 40%，
4: 嗯嗯，
5: 心脏的泵血功能还能提升 15% 到 20%。
4: 哎，
5: 什么概念？就算耽误到9小时也能救回你的心肌细胞。
4: 哇，这厉害
5: 了。也能让你剩下的那些心肌细胞不再出现继续的损伤，继发损伤。
4: 嗯嗯。
5: 所以说水树清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用？
4: 我感觉啊，孙主任，不单单是应该用，而是必须要用的。不光是应对这个心脏突发状况，就像我们日常养护心脏也是非常重要的。你特别像我们老年人，心脏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小问题啊。那我们如果说能够及时的用上水素清的话，我们就能第一时间把所有的心脏细胞全部都水洗一遍，保障心脏呢始终在一个健康的状态。
5: 没错。
4: 嗯，
5: 其实养心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氢去养。
4: 嗯，
5: 为什么说水素清是最好的养心产品？因为只有水素清能够保持细胞膜的稳定性。
4: 是的。
5: 这一点呢是

0: 任何做不到的。市面上很多养心产品都是简单的养护，Q 十是给心脏补充点营养，养心汤是调理气血的，都做不到啊，保证心肌细胞的稳定性。要是细胞膜不稳定，就像人处在情绪失控的状态。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杨迪是什么感觉呀？
1: 那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会觉得焦虑呀、烦躁啊，感觉怎么都不对，有的时候就想发火，就都是这样的。
0: 人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啊，会变得烦躁不安。那我们的细胞膜啊，也是一样的。如果心脏的细胞膜不稳定了，他也会变得烦躁不安，
1: 也会闹情绪
0: 哎，那就麻烦大了，他就会乱跳、乱蹦。如果心脏细胞乱蹦乱跳的话，那是会出现什么后果？
1: 心脏细胞要是乱蹦乱跳，心脏也得跟着乱节奏啊。
0: 没错，所以说人就会感觉心脏跳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哎，就会感觉心慌的不行，长期下来就会造成心肌细胞的慢性死亡。我们人的心脏啊，一共有3200亿个细胞。如果说呀，我死了几千个可以，哎，这个问题不
1: 问题
0: 大，
1: 不大，
0: 因为还有其他的心肌细胞啊，可以替补干活。但是随着心肌细胞死亡越来越多，一旦达到30%，剩下的细胞啊，工作就干不过来
1: 不行了，
0: 了。哎，这个时候啊，我们说了，就是我过去经常说的"病秧子干活"了，本来就已经不正常了。还要他呀替别人干活，
1: 他承受不住
0: 对不
1: 啊，
0: 对？一个人打2份工，哎，这个人也不健康，那怎么样？心脏功能就衰竭了，
1: 心衰，
0: 对不对？心功能就不行了。
1: 对，心脏功能如果衰竭了，这是要命的事儿啊，大事儿。全身的血液都是靠心脏泵出来的，它要不干活罢工了，那我们全身器官都跟着遭殃啊。
0: 这个杨迪说的没错哈，这时候你强心也好，利尿也好。你都没有解决呀，心肌细胞膜不稳定的问题。那么说，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心，因为只有它呀，能够啊与这些过氧化物结合成水，第一时间稳住心脏的细胞膜，让心肌细胞不再乱蹦，能够啊持续的还原心肌细胞的功能。
1: 心脏细胞膜稳定了，它就不会乱跳啊，就会有节奏了，心脏也就健康了。
0: 没错，细胞膜为什么会不稳定啊？就是啊，过度氧化。
1: 还是过度氧化的问
0: 哎，你
1: 题。
0: 的心脏细胞都让啊过氧化物给包得严严实实，细胞在里边憋得啊喘不上来气了，它能稳定吗？
1: 不行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给你的心脏细胞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恢复心脏细胞膜的稳定性。那谁能做到这一点？
1: 只有氢。
0: 对，只有氢，因为只有氢和所有过氧化物啊结合，才能生成水。
1: 是的。
0: 所以说，它进入到身体以后，就会第一时间和包裹在细胞外面的这些坏死碎片，包括自由基和各种垃圾毒素，直接结合反应，生成水，就相当于把你心底啊所有的细胞都水洗一遍。还原细胞的功能，保护细胞膜的稳定性。
1: 细胞的这些垃圾被清理出去之后，心肌细胞的稳定性回来了，都还原到说最开始最健康的这种状态。所以这也是啊，孙主任为什么再三和大家强调说，心脏病朋友一定要用一次水肃清，就是因为水肃清可以水洗大家的心脏细胞。还原你细胞功能的同时，对你的心脏进行保护，这是慢性病的这些病人啊必须要做的事儿。
0: 是的，我之前临床有个患者，冠心病5年，天天觉得胸闷气短，去院检查发现心肌缺血已经很严重了。做彩超的时候，心脏的舒张功能啊已经下降得非常严重，这说明呢心脏已经变得很僵硬了。这种心脏啊，如果不及时控制它的病情发展，就会进入一种非常恐怖的恶性循环。舒张功能越来越差，舒张肌供血就越来越
1: 越
0: 大，
1: 弱，
0: 舒张肌供血越来越弱，心肌缺血就越来越重。心肌缺血越来越重呢，它的舒张功能就会进一步 下降。
1: 哦，死循环啊。
0: 对。嗯、所以说随着心肌缺血加重，心肌细胞肯定是在逐渐的坏死消亡。那这种情况要是哪一天急性犯病，什么药也救不过来了。
1: 哇、哦、很危险啊。
0: 患者呀，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抗血小板的药在用。
1: 嗯。
0: 降血脂的他汀在用。
1: 嗯。
0: 哎，缬沙坦也在用。
1: 没用。
0: 哎，这是控制心室存垢的。低高心、强心的也在用。利尿的也在用。
1: 嗯。
0: 就盼着病情啊能快点稳定下来。
1: 这就是把几乎治疗心脏的这些方法都用上了。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就是这么吃了半年多，病情啊也没有任何改变。
1: 哦。
0: 而且啊，期间呢有五六次的急性加重、
1: 哦、
0: 每次都特别惊险，心脏彩超、心脏的射血分数还在呀逐渐的下降，已经到什么地步了？
1: 嗯，
0: 做心脏移植的地步。
1: 哎呦，这太严重了。
0: 所以说当时他就想啊，去香港啊看看能不能买水素精。
1: 嗯，
0: 哎，最后我还真买到了。
1: 哎呦，挺幸运的。
0: 哎，才用了半个月，这个心慌啊就明显减轻了。
1: 啊。
0: 去医院检查呢，发现血血分数不但没有继续往下降，还往上涨了 2%。
1: 哎呦，好消息呀、
0: 啊、一个月之后胸闷胸痛啊就明显减轻。
1: 嗯，
0: 哎，血压稳定，脚肿啊也开始消退了。
1: 哎呦，都是好消息啊。
0: 对，血血分数还在呀、啊、慢慢的往上涨。
1: 嗯，
0: 已经达到了 40% 了。
1: 嗯，
0: 虽然汗属于心衰范围，但是不用啊去排队换心脏了，睡眠也变好了，能平躺了。
1: 嗯，
0: 三个月的时候呢，在复查呀，冠状动脉造影，发现原先狭窄的血管也减轻了。
1: 太好了，
0: 这些呀，都是大家做梦都没敢想的事情。
1: 嗯，说句实在话哈、啊，孙主任，这要是我的话，我也不敢想。你这么好的效果，真是比他吃那么多药都好用啊。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强调，慢性病人群呐、啊，一定要用清。
1: 嗯。
0: 用氢啊一定要用天然氢。
1: 是的。
0: 这种天然矿物质作用啊是任何其他方法呀都做不到的。水素氢啊更加贴合慢性病的设计。
1: 嗯。
0: 对于这些慢性病像高血压、心脏病啊，长期效果是非常优质的。
1: 所以有心脏病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记住，用水素氢和你用任何其他药都不一样。只有细胞真正的被还原，那才是真正解决病根儿。如果大家对这种天然氢感兴趣，或者想要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来进行咨询。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4: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3: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啊。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4: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内地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3: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4: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3: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姓高，今年75岁。
0: 嗯。
5: 我想跟你报个喜。
0: 嗯，
5: 我那腰托20多年，我原来。

0: 哎，这个左腿呀、啊，肿的就能有怎么说呢？都肿的溜出溜出的。
1: 嗯。
0: 啊，一直就是那样，完了，一直怎么吃也不好。
1: 嗯。
0: 那个理疗啊，什么也都做过。完了，我通过吃那个双龙
1: 补五方，
0: 补五方，还有那个胶原蛋白呀、啊。
1: 嗯。
0: 完了，现在吧，基本好了。
1: 嗯。
0: 那个吃时间还不算太长。但是呢，效果挺好。
1: 嗯，
0: 完了，我现在呢，就是就是脚偶尔有一点麻了，腿都消了，正常了。
1: 嗯、
0: 这是一个腿，完了眼睛吧，嗯、就吃那个珍珠粉呐，我感觉也挺好。我吃的时间还不算太长，眼睛呢，看东西还没有光的情况下哈、啊，看的还挺好，视力也挺好。也虽然我没去验，但我自己能感觉出来。
1: 嗯、
0: 我是准备这十个月吃完呢。我寻思我去检查去，
1: 嗯，
0: 嗯，这是好的两个地方，
1: 嗯，
0: 完了降糖的药吧，我刚吃能有半个月了，我是那个糖耐量低，就是所说的低血糖了，我这眼睛啊，有可能是与糖也有关系。
1: 你低血糖，你吃降糖药干什么？
0: 他那个低血糖说是糖尿病的前期嘛。
1: 谁说的？
0: 我搁网上看的。
1: 不能乱用药啊！你低血糖，你再用降糖药很危险的。
0: 要我怎么除了有这个糖的事儿，我就想一直跟您打个通的话呢。您就是每次都说一定不能乱吃药，吃错药。
1: 我想知道一下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0: 我身高1.5米吧。
1: 嗯。
0: 现在没有了，现在能有1.55米吧。
1: 嗯，体重呢？
0: 嗯，体重110。
1: 体重110，你平时怕冷吗？
0: 怕冷。
1: 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0: 我饭量还行，我就正常的小饭碗啊，我得吃满满的一碗。
1: 血压怎么样？
0: 嗯？
1: 血压，
0: 就是以前吧，我都是180、120，
1: 嗯，
0: 完了这段时间吧，有点高了，90、140。
1: 你的心率呢？
0: 80，有时候干啥的时候90到100那样，那样时候少。
1: 你过去心率是多少？
0: 我过去心率以前的话，因为我吧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年纪小时候就得过心脏病，完了吃好了以后
1: 得过什么心脏病？
0: 那个说是就是好像神经衰弱引起的
1: 啊，那神经衰弱这叫神经衰弱，不叫心脏病
0: 啊，不叫心脏病啊。
1: 嗯
0: 啊，完了，我中间80几年的时候吧，我吃的就是那天就心率有点过速，我吃过一段时间那个，就是管急救那个心脏药叫什么来？
1: 心动过速不能吃急救的心脏病药啊，那不越吃越过速了吗？
0: 以前也不懂啊，咱们呢，虽然我年龄不算太大，也是上班有工作，但是对医学这方面很差。
1: 你化验过甲状腺功能吗？
0: 没化验过，
1: 有时间验一下。
0: 哎，好，那我记得甲状腺功能，说
1: 对，
0: 嗯，
1: 晚上到睡觉点知道不知道困？
0: 困知道，通过吃的平台这药吧，我这个睡眠好了。
1: 嗯，
0: 我65年经过一个事儿，因为那前65年的时候，我爸爸上山县，完了走的时候，我妈身体本身就现在所说的腰椎，住的时候都不能穿不上裤子，完我是老大，身下还有一个弟弟俩妹妹，
1: 嗯，
0: 所以我这神经衰弱怎么就搁那儿来？完了，搁那开始我就不知道什么叫能睡着深睡眠，就通过吃您这平台这个药甘麦大枣茶，完了就这么就把这个睡眠调过来了。
1: 你的身体呀、啊，我看出来了，你别吃降糖药、嗯，千万别吃降糖药啊！
0: 那
1: 你的身体就是衰老的太快了，身体长期慢性损伤累积太多了。
0: 啊、
1: 我给你个推荐的哈。
0: 啊啊
1: 哎呀，你用上还原剂、
0: 啊、
1: 一定要用还原剂，你用水素清全身做一个清理。
0: 水什么清？
1: 水素清就是天然清。
0: 天然清这药哪有卖？
1: 从头到脚做一次清理。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关注节目，因为这个水素清的话天然清只有香港有。
0: 啊，
1: 别乱吃药啊。
0: 啊，
1: 哎，你记住你不是得心脏病的人。
0: 啊，
1: 你就是衰老速度太快了。
0: 那叫水助清啊！
1: 对对对，
0: 水、
1: 做一个抗衰老，把所有的东西，你刚才注意症状都有效。啊、
0: 哦，
1: 哎，
0: 啊啊，那太好了，是不是？
1: 嗯，
0: 我还说那个有个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说 我的手，
1: 嗯，
0: 那个老有裂，就这个尤其左手，从右手还伤，始终就是手腕这块和手的横纹这个位置，
1: 嗯，
0: 老是就像那个血似的，完了起嘎巴，嗯。
1: 这个没事儿，这个用水素清就可以。水素清在香港的话，
0: 啊啊啊，
1: 有的人是拿它当美白针用的。
0: 啊啊啊！
1: 得皮肤衰老效果更好。
0: 哎，那好，今天我说实话，听这些人讲课没听这么明白过。这我说句凉话，我有时候听听吧，听您讲那么好，我心都酸。
1: 嗯，
0: 我说那哪有几个这么好大夫？这说句凉话，
1: 嗯，
0: 真事儿。
1: 没事。
0: 我为什么得让那个我管理员？
1: 你最后嘱咐你一句，别太焦虑了啊。
0: 哎，好，
1: 哎，
0: 谢谢
1: 啊，不客气，
0: 太谢谢你了
1: 啊，
0: 我就不耽误你时间。
1: 哎，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天然医用水素清是目前香港医院以及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啊，天然医用清仅在香港、美国和英国有供应。氢作为天然的小分子，可以结合细胞所有的过氧化垃圾，比如说像自由基、坏死细胞、金属以及毒素，结合之后化成水液排出体外。这一特点啊，是任何后天药物都不具备的。所以呢，氢也是实现水洗全身细胞、停止氧化损伤的物质。建议50岁以后的朋友一定要服用一次天然医用氢，停止细胞氧化，还原细胞功能。香港水素氢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啊。
3: 哎，是我啊。
4: 哎呀，孙主任这电话呀可算打通了
3: 啊。
4: 我就是想找你啊，说说我老伴的情况
3: 啊。那你说一下。
4: 我老伴啊，他是去年冬天突发这个脑梗，
3: 嗯，
4: 当时抢救过来了，可就是落下的后遗症啊，左边的胳膊腿啊都不利索，走路的时候啊都拄着拐杖，
3: 嗯，
4: 右手啊摸着筷子啊他都费劲儿，这说话也不利索，想表达个事情啊什么的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儿子啊也带着我老伴儿啊跑了好多的康复医院，
3: 嗯，
4: 就像这扎针啊理疗啊都做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
3: 嗯，
4: 这两天呢听一广播说呀，
3: 嗯，
4: 这个天然医用氢啊特别好用，
3: 嗯，
4: 我就是想问问你，像我老伴儿啊这些脑梗后遗症啊用它管用吗？
3: 脑梗后遗症啊确实让人很遭罪，但是你也别灰心，哎，你用上天然医用氢啊那就找对方向了，不管是脑梗后遗症这种脑血管问题，
4: 嗯，
3: 还是其他疾病，核心关键呢，啊，就在于及时的用氢。很多人觉得病到了后遗症阶段呢，
4: 嗯，
3: 就没救了，其实是没抓住细胞修复的黄金期。
4: 嗯，
3: 脑梗发作之后，哪怕过了急性期，脑部啊还是有很多受损但没坏死的神经细胞。这些细胞啊，
4: 嗯，
3: 就像受伤的士兵，哎，急需帮助。而天然医用氢呢，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脑部血管屏障，精准到达受损的神经细胞周围，
4: 嗯，
3: 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给细胞啊洗个澡，让细胞膜持续处在一个非常平稳的状态，让这些受损的细胞膜恢复功能，
4: 嗯。
3: 不管是什么病，只要及时用氢，就能阻止细胞啊进一步损伤。还能激活细胞自身的修复能力，
4: 嗯，
3: 这是很多常规治疗啊做不到的。
4: 哎呀，我之前呢也是听这个医生说，脑梗后遗症啊，这黄金康复期啊就半年。你看我老伴啊，这都快一年了，现在用这个氢啊，还来得及不来得及啊？还有我呀，我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一到这冬天呢就咳嗽，喘不上来气儿。年年呢都得住一份医院。
3: 哎，这个当然来得及。及时用氢啊，
4: 哦，
3: 不是只看发病的时间，而是看细胞啊，
4: 嗯，
3: 还有没有修复的空间。你老伴脑部的神经细胞啊，
4: 嗯，
3: 只要没完全坏死，用氢啊就能帮他慢慢恢复。
4: 嗯，
3: 至于你的

0: 甚至啊发展成肺炎病，需要做的就是一定要清除啊支气管肺泡中的自由基过氧化物，这个是必须要用氢的，因为只有氢才有这样强大的还原功能，即使用氢都能啊起到治疗和改善作用，这就是氢的独特之处，这是任何药物都做不到的。
1: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里都亮堂多了，我就害怕我老伴啊的胳膊腿啊真的动不了了。孙主任，你能不能啊帮我们想想办法，让我和我老伴啊尽快的用上这个氢啊，只要能让我老伴啊好起来呀、多少钱呢、我都行啊。
0: 别着急，一旦有消息啊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保证啊你能不错过呀修复身体的好时机。这段时间呀也别放弃基础治疗，哎，你比如说老伴儿也多活动活动，不要总待着，哎，多出去走一走，后续也配合着使用氢效果会更好。
1: 好的好的，太谢谢你了孙主任。
0: 不客气啊，
1: 你这一句话呀我就盼头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你的消息了。
0: 好的，
1: 哎呀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孙主任。
0: 那好的，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1: 好的好的，那孙主任再见。
2: 好，再会。天然医用氢的临床作用啊是不可替代的。香港水素氢取自德国诺尔登瑙洞窟，是全世界天然氢资源。天然医用氢的特点是和人体本身氢的纯度相同，特点是扩散快，30秒进入血液，10分钟内扩散到人体每个器官，作用长，60小时持续还原细胞功能，保护细胞膜，从而呢快速的改善氧化损伤带来的疼痛、缺血、缺氧、视力损伤、视力急剧下降等问题。如果说您想了解水素氢，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我今年78岁。我有糖尿病40多年了。现在我吃药也挺多挺杂。我想咨询一下我这药怎么吃，并且头些日子我还在那个港澳直通车上买的消渴力。完了我这个消渴力买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吃，完了和我这个药怎么结合，才能使我的血糖更稳定更好。
0: 你糖尿病40年了，你今年30多就得糖尿病了。
4: 38、39岁吧就发现有糖尿病了。但是那前吧大夫就说我你这糖尿病吧好几年了。
0: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啊现在？
4: 我现在身高是1.53米，体重是102斤。
0: 还可以。年轻的时候呢？
4: 那前可能是能有1.57米、1.58米那样吧。最大的体重就是110多斤。
0: 刚发现糖尿病的时候用的什么降糖药啊？
4: 我刚发现糖尿病用的是那就那个已经淘汰了，就是叫什么病叫什么药我也忘了。
0: 现在在用什么降糖药啊？
4: 我现在早上一片西格列丁，一天就吃这一次。完了一天3次2甲双胍50的。完了还吃一顿一个白糖瓶是100的。晚上打24个单位的莱德时。
0: 血糖怎么样？
4: 吃这方面的注意点，一般都在正常范围，就是早晨7以下，饭后10以下。
0: 70还可以，70岁了血糖功能不错。你现在有啥并发症吗？
4: 有。我现在眼底我打过激光。完了是血压高，血压现在都150左右吧。我吃一样诺心妥的降压药。完了还吃降脂药，什么阿巴他丁那个他丁类的药。完了我下肢动脉闭塞。这个吧挺困扰我，因为走道就走过400-500步吧，就腿就有点发胀发麻。完走道就好像走
0: 行。你那个

0: 腰疼不疼啊？
1: 腰我的要有腰托，春天的时候爱犯。
0: 动脉闭塞了多少？
1: 闭塞它，动脉闭塞它以前说是好像是60%。
0: 60%的梗阻啊，不会引起这么严重的缺血症状的。间歇性波形它是有两种病因的，一个是动脉闭塞，还有个是腰椎管狭窄呀。你的症状，我感觉腰椎管狭窄的可能性更大呀。
1: 我腰椎不狭窄，做过好几次 CT 了，没说是狭窄。
0: 你腰间盘没有突出吗？
1: 好像有那么点儿那啥，四五节好像有点儿，叫什么？那个垫儿有出来了，但是突出的不是特别厉害。
0: 突出不太厉害，问题你这个动脉狭窄也不厉害呀。
1: 我动脉狭窄，那个我觉得挺啊，它主要是我一走起路来了，这两个腿你就好像不能走了，就得休息一会儿再走。
0: 这个叫间歇性波形、
1: 啊、
0: 腰椎疾病和动脉狭窄都可以引起间歇性波形的。你现在腰椎也有问题，动脉也有问题，所以说你的间歇性波形应该是两个病因呢。
1: 那个
0: 你躺床上睡觉翻身的时候腿麻不麻，痛不痛？
1: 不痛不麻。
0: 你脚痛的时候、难受的时候脚凉不凉？有没有摸过脚温度怎么样？
1: 脚凉，脚趾头凉。
0: 两个脚趾都凉还是一个脚趾头凉？
1: 两个大脚趾头都凉。
0: 你动脉狭窄应该是一个脚趾头啊。
1: 那可谁知道，可能是我也那做。
0: 你有没有去骨科好好去看一下？
1: 我没看过，我就跟内分泌，他让我做一个下肢动脉的 B 超。
0: 你这样的，你第一个我告诉你降糖药怎么调，消可利啊，剃掉你的拜糖瓶。
1: 那我是第一口饭吃啊，
0: 一样的啊，你他俩吃的时间是可以一样的，
1: 啊，
0: 这是第一条，二甲双胍缓释片呢，晚上那片我建议你停掉，完再有一个、
1: 啊，
0: 我建议你去骨科看看腰，
1: 啊，好，
0: 哎，
1: 那个、
0: 你的腿可能是腰的事儿，不是血管的事儿，40年的糖尿病，你现在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并发症。70多岁的人出现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是身体老化造成的。所以说我建议你啊，你用一些抗老化的药，我给你推荐水苏星你用一下。长期糖尿病的人饮食控制太严，身体老化速度太快了。所以说我建议你水苏星你用一下。
1: 好，另外这个那个降糖药保那个晚上的二甲双胍停了。
0: 对。
1: 拜糖瓶。我不一天三次拜糖瓶吗？
0: 全换掉啊、
1: 全换成小可粒啊？
0: 对对对啊！
1: 啊，一天就吃3次小可粒。
0: 对，完饮食可以适当放宽一点啊，不用限制太严啊、哦。
1: 哎，好。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之所以衰老，实际就是细胞过度氧化的过程。过度氧化和炎症、硬化、功能衰竭有直接关系。过度氧化甚至可以对身体组织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氢作为最小分子是天然的细胞还原剂，特别是天然医用氢，分子小到任何科技都无法达到，能够第一时间与粘附在细胞上的垃圾结合，把它们转化为水给细胞洗澡，快速的还原细胞活性和功能。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0: 还是我啊。
3: 哎呀，我必须得跟你说说。
0: 啊好。
3: 我用了天然医用氢之后啊，
0: 嗯，
3: 冠心病的情况真的改善太多了。
0: 哦。
3: 之前呢，我这冠心病一犯吧，那胸口啊就好像被大石头压着。走两步路啊都喘得慌，稍微激动点呢、
0: 嗯、
3: 那个心脏就通通的跳了下来了，结果就用不到一个月、
0: 哦、
3: 啊现在呢我每天呢、啊、能下楼6万半个小时了，
0: 嗯，
3: 胸口也不闷了，再也没有出现过那种揪心的疼，
0: 嗯，
3: 晚上睡得特别踏实，再也不用靠着枕头熬夜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天然医用氢啊对冠心病效果这么明显吗？这个很重要一点呢就在于它的纯度，水素氢啊是天然医用氢，它的纯度啊高达99.99%， 而且它和平时咱们用的合成药物完全不一样。合成药物大多是针对性的抑制，但天然应用氢呢是自然界分子最小的物质，能直接穿透心脏细胞的细胞膜、癌细胞核，把细胞里堆积的自由基、代谢的垃圾化成水，然后给心脏细胞啊做一次彻底的清洁，让细胞啊恢复到健康状态。心脏细胞康复了，收缩有力了，供血顺畅了，冠心病那些胸闷胸痛自然就缓解了。
3: 是是，之前呢还听我儿子说，他在英国的同学啊，家里有人有心脏问题，都会专门想办法找这种天然应用氢，说是在英国那边呢，医生都特别认可他对心脏的保护作用，觉得比单纯吃合成药啊更安全。
0: 这个你儿子说的没错，尤其也是在英国，因为英国呀是全世界先进行啊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重建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支架和搭桥。当年呢啊，医生都认为呀，这个心肌梗死、心衰的原因呢是心脏的供血血管冠状动脉堵了。那自然就想到，如果我把冠状动脉打通了，这个心脏病就会好。但是呢，支架、搭桥之后，发现很多这个患者呀，开始病情很平稳，结果下了支架反倒很快就死掉了，或者是什么很快就复发了。那这个时候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就是啊，在冠状动脉上有大量的自由基，在冠状动脉再通之后啊，新进来的血就会把这些自由基啊冲到心脏其他地方去，那这些自由基呢就会引起其他地方啊广泛的过氧化损伤，产生大量的过氧化物，而过氧化物就会引起心脏跳动啊节律失常，血管痉挛，引起啊恶性心律失常，最常见的就是室颤停跳。所以说才知道哈，冠心病治疗中想跳过死亡的关、病情加重的关，解决过氧化物、清除自由基是必须做的。氢是能解决自由基、清除过氧化物好的。所以说当时国际上对这种天然的应用氢重视程度啊就变得非常高。美国的心脏病研究机构专门做过实验，发现长期用天然应用氢的人呢、心脏血管的弹性比只用药的人要好很多，而且当出现心肌缺血的时候，恶性心律失常发生的几率要少很多，心梗的复发率能降低将近三成。
3: 哎呀，我只知道它好用，对我这个病的效果特别好，没想到它还有这么大的来头了。
0: 对呀，而且香港啊，因为医疗体系和国际接轨，现在在治疗冠心病、动脉硬化这类疾病的同时，氢已经被列入啊优先方案了。但是我们说了，很遗憾的一点什么，就是天然氢啊供应量太少，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只有香港、英国、美国能拿到啊这种天然的应用氢。
3: 哎呀，我现在就特别着急，我这瓶呢也快用完了，我就怕断了以后啊再复发了。孙主任，您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争取点这种天然应用氢呢？我知道它挺稀缺的，但是我现在真的离不开它了，有它在呀，我这心里才踏实啊。
0: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走流程了，一旦有消息，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啊告诉大家的，不会让你啊断档，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你这两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
3: 好的，好的，太谢谢了，孙子，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就安心的等着您的消息了。
0: 好的，可以啊，那好，这样子再见。
3: 孙子，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水素氢啊，作为全球天然应用氢成分，在临床治疗中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临床呢，明确指出，在心脏骤停第一时间吸收 2% 纯度的氢，可以大程度挽救心脏功能。那同样啊，脑梗发生的第一时间服用氢，更可以大程度保护脑细胞，减少脑细胞的死亡，保障脑功能。而老年人日常生活中呢，及时服用氢，它可以稳定全身的细胞膜功能，保障呢脏腑年轻态。这个治疗意义啊，是任何后天药物无法替代的。所以啊，被慢病困扰的朋友，及时用上香港水素氢，快速解决疑难症状，停止氧化损伤。咨询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 4001197299。
2: 时间关。

0: 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使他将你收下，没兄

流落在宫

志为国把忠心

办法。

儿子呀。

他娘为个把中间他命我刮刷。

不

听见啦啦他的衣羞答答我说道。

条罗线，他走。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杀北战力气重，老成前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那有天，这个包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听说是谁？
1: 吃不上啊。

想当年，紫金冠前。

跑。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

0: 穿，带一带他又何妨？俺一不能提备俺咱呀，二不能夸嘛。刀砍平，吃黄炉，手黄铜，不动手中加马牌，又不敢离他门前。皮帽当上上之用，家见你手斩落铜，斩落铜，你可要点点轻重。
1: 万岁。

怎么办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爬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宝贝，欠了块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儿是一个女花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啊。

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非常高兴又跟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聚在此，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幸福的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任老啊，声音还是那么动听，感觉那么矍铄啊。当然了，依然要欢迎到各位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张宁老师啊，
2: 哎，
0: 这两天我明显感觉啊，
2: 啊，
0: 这个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心情不是一般的着急。后台这个留言呢，好家伙了，刷刷的往上冒
2: 啊！
0: 不看内容不知道，看了内容吓一跳。里边10条有8条，甚至9条都在问同一件事情：那批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到啊？盼星星盼月亮，就等这批神经酸了。赵宁老师，这个昨天您说预计这个差不多半夜能够靠岸，这消息来了没？
2: 来了，消息是来了。
0: 哦，
2: 就是人家这个船吧，确实是按时到港了。
0: 哎呦，太好了！
2: 我们的货也靠岸了，但是这两天还出不来，因为咱们那海关例行抽查，把这批货给抽中了。
0: 抽？不是，那被扣了。
2: 不是扣，它就是正常的进口流程的这个随机抽检。
0: 哦，那应该的
2: 啊，对，就这个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所以还得在那里再多留几天儿。
0: 嗯
2: 啊，你就想这好事儿嘛，
0: 好事多磨。
2: 没办法，对对对。但是咱们换一个角度上来讲哈，既然在海关我们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制度，那么如果过了海关之后都合格了，是不是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更心安了？
0: 没错没错，
2: 对吧？哎，所以我觉得吧，就是抽中了吧也是一个好事儿。
0: 嗯，
2: 现在对高端的进口产品海关那边吧，尤其对营养物质这块把关还是很严的。
0: 嗯
2: 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个好事儿，毕竟呢真正能够流入到我们国内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它是有据可查，然后真的是好东西，
0: 对，
2: 能够上台面的东西。
0: 嗯，
2: 对，我这样对我们的国民的健康也是非常负责任的。
0: 没错
2: 啊。
0: 嗯，
2: 但是哈，我对他这个抽查这个事儿呢，我是很欣然的接受的，我一点也不紧张。
0: 对，
2: 我就敢这么跟大家讲，
0: 嗯，
2: 就是我们这回帮大家千挑万选出来的这款神经酸，
0: 嗯，
2: 无论是从这个原料的上面，还是从科技，还是从配方的理念上来讲，
0: 嗯，
2: 我认为都是绝对是目前神经酸当中的极品。
0: 啊，
2: 这个是没有问题，所以我不怕他抽，只不过就是啥呢，
0: 嗯，
2: 再耽误几天的时间，等合格了之后盖上那个通行的那个大章了，哎，然后就能真正的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啊。
0: 明媒正娶，
2: 对吧？正娶
0: 八抬大轿，
2: 哎，
0: 咱们抬进来，
2: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东西是要欢迎他的，因为他的确是好东西。
0: 嗯，
2: 但说你看我这瓶，我这瓶就是厂家寄给我的这个样品。
0: 哦，
2: 这个可以，
0: 这个就是
2: 啊，对，这个我带过来了
0: 啊。那包装是长这个哦。
2: 嗯，
0: 我不知道各位
2: 全是外文是不是？
0: 嗯，阿波斯不是这么拼的，他们是 A B C D 哈。
2: 嗯，
0: 行，不重要啊。回头各位啊，这个拿到手中的时候，你应该能看到了啊。这个包装啊和整个这个咱们神经酸这个品项，这款我看再看看神经酸，嗯
2: 嗯。
0: 您再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呗。
2: 嗯
0: 嗯，因为之前您讲过这款神经酸的原料，
2: 嗯，
0: 原材料，
2: 嗯，
0: 之前咱讲到说是在鲨鱼
2: 嗯
0: 脑子里边发现过，
2: 嗯嗯
0: 啊，后来呢说这个原料啊是源自咱们中国的千年古树，叫元宝枫，
2: 元宝枫，
0: 对吧？我没记错吧？
2: 对 对, 对，
0: 元宝枫籽油里边提取的
2: 啊。
0: 哎，其实我不知道，我是门外汉，我不太懂啊，
2: 啊，
0: 能不能这样去评价说？其实这是一场从海洋到森林的绿色革命啊。
2: 嗯， 可以这么说呀，
0: 是吧？
2: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2: 而且吧，它不像市面上的那些就是成分单一的那个产品。
0: 嗯，
2: 它这个是九大营养元素，属于一个这个配方的一个组合。
0: 嗯，
2: 像我师傅说，这是一个集团军呐，
0: 脑营养集团军。
2: 对对对，而且它这里的核心的这个物质，就是能够修复我们髓鞘的总司令，
0: 嗯，
2: 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这个神经酸这个物质。
0: 嗯，
2: 啊，我们讲啊，一个脑部的健康不能是光去修复我们髓鞘脑部就健康了，这是不负责任的。
0: 对，
2: 你还得有整个的脑部的信息网。就像我们一看那个神经物质的话，你就上网去查，它都是错综复杂的，就跟蜘蛛网似的，非常的密集。
0: 对，
2: 那个就是我们搭建的传递信号的通讯网络。
0: 嗯，
2: 而这个网络在营养学界都是靠这个，就是燕窝酸、磷脂酰丝氨酸。然后它去这个维持的，
0: 对，
2: 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能让你的整个信息网传递顺畅。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燕窝酸这种物质就相当于一个通讯兵一样，
0: 嗯，
2: 那么在这里就把握着传递的这个信号。
0: 对 对
2: 啊，嗯，除此之外，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
0: 嗯，
2: 那个 DHA 也好，还有那个原孢分子油也好，他们就像是这个后勤部长一样，
0: 嗯，
2: 给神经酸提供足够的养料，同时也在帮助我们的身体去接纳这些这个营养物质的合成。
0: 对
2: 啊，这个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地方。
0: 嗯，
2: 啊，包括这里边还有清除自由基的，
0: 嗯，
2: 那个葡萄籽儿，
0: 对
2: 吧？这个东西抗氧化，那个消除自由基，这在我们国民，我们二三十年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这个物质了。
0: 嗯，
2: 但你缺了它还不行。
0: 是，
2: 哎，因为你自由基物质的堆生容易造成血栓的形成，对你信息网的传递是不利的。
0: 没错，
2: 所以他用这个葡萄籽也是为了清除自由基的准备的一个军队，
0: 嗯，
2: 专门去管我们那个道路顺畅的问题的。
0: 是
2: 啊，
0: 嗯，
2: 包括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安抚情绪的稳定器。
0: 没错，
2: 再加上什么亚麻籽油和木糖醇，这些既有保护我们血管通畅的，又有提升我们口感，还不受血糖控制的，所以它这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0: 嗯，
2: 我给大家这回找的就是这个完整的东西了。
0: 没错没错。
2: 嗯，
0: 您想想啊，这厂家能把九大营养元素同时都浓缩到一粒儿的这个神经酸当中啊，
2: 嗯，
0: 确实啊非常的震撼啊。
2: 嗯，
0: 其实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一直有一个疑问想请教一下我们赵宁老师
2: 啊。哦，啥呀？
0: 就是您说那个元宝峰这树啊，
2: 嗯，
0: 啊，大伙儿都听着很神奇，
2: 嗯，
0: 其实按照很多朋友传统的思维，
2: 嗯，
0: 包括就是个别的朋友啊，就对于中医的理解，
2: 嗯，
0: 啊，受到中医影响，就琢磨，哎呦，那元宝枫树，我找那树不就行了吗？是吧？
2: 啊，找着树，
0: 哎，然后
2: 我干啥呀？
0: 然后掰个树枝儿，是吧？歪个树皮，然后砍个树根儿，
2: 啊，
0: 嗯，回家煮点水，
2: 没有饭吃了，
0: 嗯，放点葱姜大蒜，然后。八角是吧？桂皮、香叶，
2: 我想干啥呀？
0: 哎，炖排骨是吧？
2: 炖排骨，
0: 他煮着煮，你看熬鸡汤没事，这熬完之后那个营养不就出来了吗？我们炖这个元宝枫树汁儿
2: 啊，
0: 是不是神经酸也能出来呀？
2: 谁这么想的？
0: 我这么想，我这么想，
2: 脑回路这真的厉害啊！
0: 咱说熬中药不也是这概念吗？
2: 那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整个树搬到你们家里面去，你知道怎么去提取这些物质吗？如果熬树叶就能熬出来神经酸的话，那我们还那么费劲去研究它干什么呢？
0: 不是，那咱们这个神经酸这一小粒儿，
2: 啊，
0: 就您拿这个样品里边，它强在哪儿呢？那我们这个方式差在哪儿呢？
2: 它强在哪儿，差在哪儿，就给你原料它不差，
0: 嗯，
2: 都是元宝枫树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嗯，
2: 差工艺上面你有吗？
0: 嗯，我
2: 你有工艺吗？
0: 我倒有工作，我工艺差点，啊，
2: 工艺对呀，你首先你都不明白提取的工艺是什么。
0: 嗯，
2: 我跟你讲，好的东西坏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不是在于原料的问题。
0: 嗯，
2: 原料有钱能买得来，对吧？
0: 嗯，
2: 但是工艺这种知识产权可不一定，每个人想的东西都不一样，每个人所发明创造的提取工艺也不一样。
0: 嗯，
2: 你这里边的门道那可是用技术和设备砸出来的护城河呀，那干脆就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讲一个那个啥吧，
0: 嗯，
2: 就是我能告诉你现在你所看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2: 就是它采用的工艺，我怎么来说呢？
0: 嗯，
2: 就是目前在全球来讲吧，就是我知道的，就他们家的这个公司掌握的算是最成熟最顶尖的一些技术了。
0: 哦，
2: 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很推崇这个国外的什么都好，外国的贴上外国字儿就好，我可不是这样的啊。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们为什么很推崇就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应用美国的技术去做，因为他们在神经酸的研究上时间更久
0: 啊。那是
2: 87年就开始落地了，
0: 这咱得认。
2: 哎，所以他提取的技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并且成熟的体系。
0: 嗯，
2: 而这个体系人家已经经过了几十年的市场反复验证过来的。
0: 嗯，所以说呀，从这个资历来说呀，包括涉足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年份来说，
2: 哎，
0: 人家确实久了，
2: 对，
0: 有这个技术沉淀的这样一个身份
2: 啊，
0: 包括这样一个经验
2: 啊，
0: 很深厚啊。
2: 啊，对呀，
0: 嗯，
2: 那你光有沉淀，你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嗯，
2: 对不？你光有技术，你得有实打实的叫尖端的技术才行，你得有真的家伙事儿啊。
0: 太对
2: 啊，你这种神经酸，它光我知道的，它就运用了两项核心的黑科技，
0: 嗯，
2: 一个叫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0: 嗯，
2: 一个叫 GMP 标准的叫30万级的洁净环境下的核膜包。包衣技术，
0: 嗯，
2: 哎，
0: 太好了，这，
2: 哎，
0: 什么意思？不是您这个，就常常就说这个，我都背都背不下来。咱就先说那个，有一个临界，啊，
2: 临界超临界萃取的那个是吧？
0: 30万荷包蛋，
2: 荷包
0: 是荷包蛋，
2: 荷包包衣技术，
0: 啊，包衣啊，没，
2: 哎，
0: 没有荷包蛋，
2: 那个没事儿，不是笑话您啊，
0: 嗯嗯，
2: 就是他这个技术呢，你非这个专业的人，你可能听着就是一个很绕口的一个化学名词，
0: 对对 对， 对，
2: 但的确是这样。
0: 嗯，
2: 他这个技术，首先我这么跟你做个比喻啊，
0: 您先说那个萃取的吧。
2: 啊，你比如说超临界萃取这个技术，
0: 嗯嗯。
2: 它有点像一个拥有分子级势力的这么一个技术，而且是超级挑剔的这么一个搬运工，就是说它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能变成一种神奇的超流体。这个超流体呢，能够精准的去穿透你的元宝分子，把我们需要的高纯度的神经酸搬出来就可以了。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毒，
0: 嗯，
2: 我就叨到这个地方，别的我不要。
0: 嗯，
2: 所以他剩下的什么杂质啊，什么重金属啊，什么残留物，人家一点都没有拿到，因为全都给你留下来了。你知道不？就像你手术剥离，我就剥离你这个结石的地方，别的地方我不动。
0: 嗯，
2: 哎，它就非常精准的东西，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像用一把高精度的分子剪刀在给这个元宝分子做手术。
0: 嗯嗯，
2: 而且它这种是在低温的环境下进行的，
0: 嗯，
2: 所以它剥离出来了之后，那个神经酸的活性不会因为高温和物质的变化而失去它的应有的特点，
0: 哦，
2: 很完美的这个东西。
0: 哦，是这样是吧？
2: 哎哎哎，
0: 嗯，
2: 哎，就人家这个技术，
0: 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2: 哎，
0: 精准的把高纯度的神经酸给搬出来，
2: 哎，
0: 一点杂质、残留都不带，
2: 不带，
0: 还能保证高活性。
2: 哎，
0: 这厉害了，这个
2: 啊， 对对对，
0: 啊，你这，哎，好家伙，
2: 嗯，
0: 哎，那刚才那个包衣。是吧？
2: 包啊，那个
0: 荷包
2: 啊，荷膜包衣这个技术哈，
0: 嗯嗯，
2: 荷膜包衣吧，它这个算什么？你就从字面上你能够理解，叫包衣，肯定是要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嘛。
0: 嗯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为什么要穿这个衣服？
0: 为什么？
2: 就是你看它的生产环境是 GMP 药品级的，真正搁手术室的话一般都是10万级的，它是30万级的这个无尘车间，
0: 嗯，
2: 也就是说它生产的整个的环境比手术室还要干净。
0: 我的个妈，
2: 你知道不，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嗯，
2: 就它能保护神经酸可以安全的穿过胃酸不被破坏。胃酸的腐蚀作用，你要给它提取出来，你滴到钢筋上都能给你腐蚀个窟窿，
0: 啊，
2: 所以你要是不把这个神经酸给它穿上这么一个隐形的铠甲，就我说的这个核膜包衣技术的话，它可能到胃酸那块就没了，
0: 啊，
2: 哎，但是你穿上这个铠甲之后，它能顺利的通过胃酸不被破坏还不说，它能精准的在小肠当中去释放、分解、吸收。
0: 没错，胃是消化的，
2: 哎，
0: 小肠才吸收嘛。
2: 对呀、啊，那你这样的话，你人体整个的吸收率不就会达到更高且没有损失？对吧、
0: 嗯、
2: 那你也有了这两大技术之后，它可以让你这个神经酸做到极致的纯净，然后极致的活性，然后特别好吸收。你这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我们讲什么高科技，我们都得第一得补得进去，第二我们得看到效果、啊、你有这么多的保证，这两点才能真正的实现呢。
0: 嗯，太对了、
2: 哎、
0: 啊，有益于吸收、
2: 哎、
0: 啊，还干净、
2: 哎、
0: 还把一些杂质啊、残留啊什么都排除
2: 了。对，你不用后期提取了，人家只是、嗯、这第一步就给你弄干净了、
0: 嗯、
2: 啊。
0: 那个我那个煮树杈、煮树皮那事儿我们先放一放，不着急。我们先来这个、哎呀，这是太神奇了，这头回听说啊。您也真是帮我们长见识，赵老师。
2: 嗯，
0: 您我看带这个神经酸，
2: 嗯，你又看了啥呢？
0: 含量说明这儿有一个，
2: 嗯，
0: 对吧？现在我们习惯了嘛，无论是食品呢、啊、包括一些保健品，我们都会看它的这些含量
2: 啊，配方含量。
0: 对，您看啊，上面写的是每粒含各种物质混合物366毫克。
2: 嗯，
0: 哎，我估计有些人如果拿到了这款神经酸啊、
2: 嗯、
0: 可能也会有相关的相同的疑问。
2: 嗯，
0: 就这样神经酸它366，它会不会含量不够？
2: 你想要多少啊？想要3666公斤呢？
0: 那如果说有这么多、
2: 啊、
0: 反正你先来呗，
2: 啊，
0: 吃好了再来。我们先切个36斤。
2: 你要吃36斤、
0: 啊、
2: 那可就完喽、
0: 嗯、
2: 你人体吸收不了，你到第二天我估计啊你眼睛都睁不开
0: 啊、哦、
2: 那就别多说了哈。
0: 不能太多是吗？
2: 哎，不能多、
0: 嗯、
2: 因为它这个混合物366毫克、
0: 嗯、
2: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混合，
0: 嗯，
2: 它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黄金修复单元。它这款产品吧，跟其他同类的东西比，它追求的不是单一，它要达到的是最终的整体的修复的效果、
0: 嗯、
2: 我们说它加了那么多包括氨基丁酸什么葡萄籽亚麻油什么这些东西，为的是啥？是不是打了一个综合性整体的一个修复的效果呀、
0: 嗯、
2: 对吧？所以我们用上之后，你人才会有更真实的变化之说。那我之前跟大家讲，我说神经酸是总司令，
0: 嗯，
2: 总司令底下没有兵不行，
0: 对，
2: 他是需要帮手的。
0: 嗯，
2: 这366毫克就是一个已经优化配置好的，可以直接被我们身体高效利用吸收的神经修复工作组。
0: 也就是说，这个任老经常提到这个脑营养集团军呢、啊，
2: 哎，
0: 它的配置，
2: 哎，
0: 这个编制就是366毫克、哎，
2: 最高配置，
0: 最高。
2: 这、哎、
0: 那为什么是366呢？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
2: 哎呀，特殊说法，那我这个怎么跟您解释呢、
0: 嗯、
2: 就是他这个说法都是浓缩在这个数字当中了。嗯，因为他这个厂家呢，他是通过顶尖的工艺和大量的研究，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人体一次性高效吸收神经酸的黄金剂量，他得看你人能够吸收多少这个东西、
0: 嗯、
2: 就让你吃饭，我今儿给你200个馒头，能吃得动吗？对吧？你吃不动，他得看你人体吸收的极限在哪里、
0: 嗯、
2: 也就是我们叫科学饱和值、
0: 嗯、
2: 霍尔福德教授对这个含量是非常认可的。你都不敢想，就为了这个数字啊，那个企业花了多少钱就砸在这个设备和技术的上面。因为只有这种含量精准的神经酸，它才能高效的针对髓鞘受损的，比如说引起什么记忆呀、反应能力、平衡问题，达到一种精准的修复，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哦，
2: 啊，
0: 是这么回事儿。
2: 对啊，都是有研究的，
0: 讲究啊、
2: 哦，哎。
1: 这个在健康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真就是这啊，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2: 嗯、
1: 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咱们中医讲呢，过犹不及，就是补的不能太过，太滋腻了，你过了之后那就反而起到添乱了。
0: 嗯，
1: 凡事呢都讲究一个恰到好处，
2: 嗯，
1: 这样呢才是一个 良好的房子。
2: 对，
0: 对吧？有道理。
2: 哎，对，不能贪多，不能太贪。
0: 贪多嚼不烂。并不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三，我再看看啊，混合物366毫克。
2: 嗯，
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拿到手的时候，您看，就这混合物366毫克，这可有了讲究了。
2: 嗯，
0: 您看，虽然是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得懂的数字，但是这背后凝聚了多少科研人员、多少医学专家的心血呀？
2: 嗯，
0: 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才能发挥它最大的力量。嗯，厉害。
2: 对呀，
0: 那个赵老师，
2: 嗯，
0: 那这个神经酸就是怎么保证真能进到脑子里呀？您不是说，我没记错的话，您说这个大脑有一个有血脑屏障？
2: 对呀，有呀，
0: 对吧？
2: 啊，
0: 那他怎么就他屏障他拦到那儿了？
2: 啊，
0: 对吧？
2: 怎么进去的呗？
0: 跟某单位的保安似的，你找谁啊？
2: 嗯，
0: 哎，你怎么来的？是吧？
2: 他这个确实是这样子啊。
0: 对
2: 啊，
0: 那他，
2: 但是你说如果自己人进去的话，他会那个把你阻拦到外面。就是你现在回到台里，保安能把你拦下不？你谁呀？你干啥的？
0: 啊，这倒是，我是自己的。对不对？哦，这个血脑屏障它能认清楚。
2: 哎呀，那你看了啊，它大脑给自己设的这个屏障，就跟你们的这个台里边设置这个门卫这个岗是一样的。
0: 嗯，
2: 不是什么人都能随意去进的，对不？嗯，你多少营养素吃了以后吸收了，到我们的门口就被拦下来了，白瞎了，你就干脆就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
0: 嗯，
2: 但是神经酸呢，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分子结构跟我们的脑神经细胞膜是高度的相似的，
0: 一看就是自己人。
2: 哎，就是你，你也想以后啊，你我再说小洋洋，你就记住，你就是那个脑神经细胞膜。
0: 嗯，
2: 就是这个东西，你就是那神经酸。
0: 嗯，
2: 你们那个门卫一看，哎呀，这不是洋洋来了吗？
0: 嗯，
2: 进不进呢？
0: 必须得来啊！
2: 来，放行吧，那就进来呗。
0: 嗯，
2: 所以这种物质，神经酸的这种跟脑神经细胞高度相似的这种物质，
0: 嗯，
2: 我们叫脂溶性的小分子结构。
0: 嗯，
2: 这种东西它天生就能穿透你的血脑屏障。
0: 嗯，
2: 啊，而且哈，就是我说了这个东西，首先你进去你是自己人，是不是？你对这个台里边没有任何的危害，对不对？
0: 对对 对。
2: 那你吃东西是自己人，也不能携带炸弹进去啊。
0: 那是。
2: 对吧？
0: 嗯，
2: 那你在保护这个东西安全性的时候，人家这个你有没有关注那几个戳？
0: 我看看
2: 啊，
0: 嗯，这个嗯，
2: 这个产品当中拿到了 FDA 的有效标识，
0: 啊，
2: NSF 的标识和 GMP 三成国际认证。
0: 哦，
2: 对吧 ？FDA 这不用讲了，这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戳，
0: 很多朋友都知道。
2: 哎，
0: 嗯，
2: 它是认证你有保健脑部的功效，这是一个官方的认证。
0: 嗯，
2: 有这个东西才能有功效，没有这个东西它没有这个作用。
0: 没错，没错。
2: 哎，那 NSF 这个东西也不会掺假的。
0: 嗯，
2: 它能够证实的是你整个的配方是精准的，含量也是不掺假的。
0: 嗯，
2: 所以它给你按上了这个。这个戳之后是不是就是安全了？
0: 是是是，
2: 对吧？你再有 GMP 就不用说，嗯，咱们国内也是要有 GMP 认证的。
0: 对
2: ，GMP 是保证整个生产的全链路规范可控，就说明你是在无菌的环境下去生产的，完全合标。
0: 嗯，
2: 没有 GMP 的话，你没有办法去上市。
0: 啊，原来这三个是这么重要的。
2: 哎，对对对，
0: 哦，
2: 所以你看 FDA 保效果。你吃了肯定有效，因为人家证实是有功效的，对吧？
0: 嗯，
2: 然后 NSF 保你这个是真实的配方，不掺假。GMP 认证保的是你的源头是真实可靠的。
0: 嗯，
2: 所以这就像一看着洋洋你进来没有危害无公害进吧，
0: 嗯，
2: 走了，对不对？哎，
0: 我就是绿色的。纯天然。
2: 就这样的东西，嗯，我们大家吃完你才会放心，你吃了，
0: 嗯，
2: 才敢跟大家去推荐。
0: 对对对对对。
2: 哎，
0: 我再看看啊。
2: 嗯。
0: FDA。
2: 哎。
0: NSF。
2: 哎。
0: GMP。
2: 哎。
0: 你看。
2: 国际认证。
0: 从原料到技术到认证，
2: 嗯，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神经酸太强大了。强大的不仅是各位服用之后的功效，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身份。
2: 嗯
0: 啊，他的这个状态，
2: 嗯，
0: 啊，哎呀，赵老师，
2: 嗯，
0: 就是好多人呢，现在对我们这个神经酸呢，非常的关心，也很期待，
2: 嗯，
0: 眼下谁最应该补？您再帮大家捋一捋，好不好？再对号入座。
2: 谁最应该补啊？
0: 嗯，
2: 哎呀，我想想啊，那要是补的话，
0: 嗯，
2: 首先第一个经常忘事儿的， 就是像您跟我说的，眼镜搁脑袋上戴着找眼镜的，
0: 嗯，
2: 电话捏在手里找电话的，
0: 是，
2: 哎，就是记容易忘事儿、记忆力比较混乱的同志要用、嗯，还有就是晚上睡不好觉，翻来覆去这个脑子都乱想，停不下来的，
0: 嗯，
2: 完一到晚上比那个白天还精神的，
0: 嗯
2: 啊，你这种要用。啊，还有就是什么呢？你看上了岁数以后，发现脾气古怪了，
0: 嗯，
2: 情绪不稳定，
0: 是，
2: 有一点小事儿就炸了庙了、
0: 嗯，
2: 就谁的也不听了，就开始犯那个混劲儿、那个倔劲儿了，
0: 对对对，
2: 那个不行，
0: 嗯，
2: 包括有的同志吧，就是家里人说话声要是大点儿，
0: 嗯，
2: 他都会觉得心里不舒服的，
0: 你看、嗯、
2: 啊，这个也算是，那要再涉及到脑部的话，你比如说、嗯、走路脚底下没有根儿，
0: 嗯，
2: 发飘的。或者是腿脚发虚不敢出门的，
0: 嗯，
2: 再有包括哈啊，脑神经视神经呢，视神经是眼睛模糊的，看东西越来看不清楚的，
0: 嗯，
2: 有的白内障的症状就总说有一层塑料布在眼前来回蒙着的这种，
0: 嗯，
2: 那么这种都是视神经的一个障碍呀，那你当然可以去用、
0: 嗯、
2: 啊。

0: 使劲儿拧，哎呦，疼疼，火烧火燎，钻心疼。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曹慧敏。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血糖失控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它也正在迫近年轻人。我看报道，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35岁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两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调整，这个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提醒大家，年轻也要控糖。
3: 其实很多，反正你比如说手麻的、脚麻的、运动神经不利索、走道开始自己绊自己的、或者真的是脑梗后遗症，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指挥自己行为的，吃饭还流口水的，说话说不清楚，哎，可多可多了。神经系统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有的就睡不着觉都是神经系统的问题，叫神经衰弱，都会是有。反正就是凡是你身体上出现的不适的这些症状啊，凡是跟感觉有关系，或者是酸疼，你说是不是神经传导的？疼痛这都是一样，乏重都是一样的这个感觉。你要经常打哈欠的，是不是也是脑神经这个受损的一种记号？
4: 很多人就
3: 缺血嘛，
4: 哎，很多人说，哎，我困了缺氧了，我说打个盹就好了，醒了还打哈欠。
3: 你缺氧的同时，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在给你信号，你气血不足了，
4: 对，
3: 我就不能正常的传递了。所以那时候你想精神，你都精神不了，你就总会觉得有缺氧的表现。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大脑神经给你发出了一些求救的信号，它绝对不是说我上了年纪全这样，我老了就这样，不是的，
4: 不是
3: 啊。一旦要是你的髓鞘开始损伤的时候，你的神经传导才会出问题，
4: 没错。
3: 所以为什么修复神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用神经酸去保护好，或者是修复好我们的髓鞘功能，才能进一步的改变我们的神经传导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髓鞘这个东西很重要，能够去修复和疏通，包括改善我们大脑神经损伤，包括通路损伤，包括神经细胞再生的东西，唯一认可的就是神经酸这种物质。所以哈，已经出现这些情况的，我个人认为你如果有条件的，神经酸的这个物质是必须要把它很好的补充起来。
5: 刚才呀，宁宁啊，给讲的挺具体，也是挺全面的。
4: 对，
5: 这些问题呀、出现之后啊，这可不是小毛病。这是标志着中医看呢，它是肾经亏虚了，髓海也空虚了，肝气呢淤堵了，这三样呢，它凑在一起的话，这脑子呢，它就往那个下坡路上加油了。肾呢，它主骨生髓。髓呢通于脑，肝的疏泄障碍，情绪呢它就要紊乱。宁宁说的这个髓鞘受损，在中医讲呢就叫呢髓海空虚了。虚呢咱就得补，空了呢咱就得添。这个拖一天呢你就亏一天，这个账呢咱们可得早点算啊，可不能耽误。这样的话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4: 说的太对了啊，账早晚得算，而且每天还有利息呢啊。今儿讲下来我算彻底明白了，咱们这个神经酸呢，从千年古树打底子，两项尖端科技保品质，三重国际认证，扛大旗呀。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而且刚才反复提到的366毫克黄金配比精准补，九大营养集团军协同作战，血脑屏障直接穿透，简直就是大脑的精密维修工程队啊。赵老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替大伙儿请教一下您。
3: 你讲
4: 多少钱？
3: 对吧
4: 对吧，这个 很关键，我就不需要再绕弯，我就仨字，多少钱？
3: 你这一停顿呢，给我吓一跳，多少钱？
4: 你看咱们这个节奏
3: 啊，
4: 对吧？
3: 那个价格的这个事儿，
4: 我跟您老熟人了，我没有必要。请问您这个价格大概是？乖乖，就咱多少钱？
3: 你直说就好。其实我也能知道大家关注什么。
4: 嗯，
3: 其实您关心的这个问题，也是我最大的一个，就是我关注的一个事儿。
4: 对，
3: 因为无论是什么，再好的东西的话，咱都不能说人家老美能够不花钱完给我们，不可能的嘛。
4: 你开玩笑。
3: 所以我也在关注着这个价钱的这个问题。
4: 嗯，
3: 我也挺着急的。但是这个事儿哈。就是现在还没有具体到就是把这个价钱定下来的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还在拉扯阶段，还在拉锯，还在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还在这个阶段的上面，所以这个价格吧，目前还是有点谈不拢的。但我跟他之前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只要你想要打开我们市场，那我觉得你首先要拿出你这个满满的诚意下来。
4: 嗯
3: 啊，你不能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规定你只有咱们退休金在10000块钱以上的能够消费得起，3000-5000的就消费不起。我说你这种的话，你是肯定是被我们抛弃的。
4: 对，
3: 一看你就是为了挣钱来的，你不是为了就是来拯救我们全球的这些比如说得病的这些老同志，你是不怀善意的来的。
4: 对，
3: 我说这个要我接受起来我都很难，
4: 要分享福音呢、
3: 对呀、
4: 啊，
3: 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就跟他已经打好这个基础了。他说价格的事儿呢、他们还会进一步的研究。
4: 我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
3: 哎，
4: 好吧。
3: 但是如果对方要是真的不让的话，哈，我感觉可能还会比我们，比我的那个预期吧，要稍微要高出来一点。
4: 他要不让、我陪您一块儿去谈去，好吧？他要不让，我就不让他睡觉，天天跟他磨蹭这个事儿，
3: 挠门去。
4: 那个赵老师、那小狗才挠门呢、咱不挠门不止，咱
3: 挠门不行，
4: 咱尊敬、
3: 不是他要是能跟我谈下来我挠去，
4: 别咱都不挠，
3: 哎，
4: 是吧，咱们以诚换诚，咱们敲开彼此的心门，
3: 哎，
4: 好不好？
3: 那咱们再等一等，等过两天等海关的结果得先出来，
4: 得嘞得嘞得嘞、
3: 出来了以后价格这个事儿一旦有信儿了，完我绝对不跟大家藏着掖着。
4: 好的好的、这个所有的答案各位明天揭晓，让我们共同静候佳音。明天依然是准时准点，记得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一定啊！时间关系，到这里呢，我们这个部分呢，暂时就告一段落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各位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进行咨询。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7: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8: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9: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10: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79。4007-999-679，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11: 赵宁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11: 赵宁老师，跟您说啥时候有消息呀、我实在等不及，等不及了。
3: 嗯，
11: 现在就盼着赶紧用上，得要把我老伴儿这脑梗后遗症的毛病啊，好好调一调。
3: 脑梗后遗症啊。
11: 啊，
3: 那还真的是很对症的一个问题。
11: 之前他吃的神经酸嘛，早就没了，跑遍了附近的药店都没买到，可愁人了。
3: 现在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哈，不光是价格贵，就是它的这个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一个它的供应量比较小。你要知道神经酸这种物质，你要是再早的时候都得在那个深海鱼当中去提取，那个时候就少之更少。现在好赖吧，还有植物性可以萃取到的，还能相对好一点，但是价格一直都下不来。刚才我听你讲说你老伴是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如果是后遗症的，你就是所有的啊，大家都听着这一点，就是如果脑梗后遗症，我们现在的治疗还在仅仅停留在我要去降压，要去降糖，要去降脂，然后去活血化瘀，或者用一些抗凝的方式去完成的话，那也只能是保证我们的血栓堵塞的这个问题会延缓一些，但是却没有办法针对后遗症的问题进行调治。因为脑梗后遗症的问题，它的根在哪儿？ 就在我们的神经的上面，而活血化瘀的方法针对血管是有用的，对血液的运行是有用的，但针对我们神经部门的传导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的。
4: 嗯，
3: 你知道不？所以你脑梗后遗症的同志，在你正确的去活血化瘀治疗的同时，其实你还要兼顾我们神经的调整，才能够更好的让它脱离后遗症。正常来讲的话，脑梗后遗症半年之内我们做康复治疗，为什么这样？就是要唤醒我们的神经细胞。但你发现没有，绝大多数即便是康复了，它该有后遗症还是有后遗症。为啥治不好？这就是要说到我们神经功能的这一块了，你知道不？啊，您老伴儿那个后遗症现在表现在哪里呀？
4: 嗯，
11: 他现在那个去年刚发现，他脑梗的时候留下不少后遗症
3: 啊，
11: 右边的胳膊腿儿使不上劲儿
3: 啊，
11: 走路还得拄着拐杖，稍微走快一点吧就晃悠，
3: 啊，
11: 说话也不利索，有时候吧想表达这个事儿吧，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家里人得猜一阵儿。后来就有国外的亲民说神经说好，给我们寄来两瓶，吃上了还输，你别说，真效果真不。

0: 错。
1: 哎，那当然了，
0: 用一手的时候吧，右边的手就比以前灵活了。
1: 嗯，那不挺好吗？
0: 能自己端杯子喝水了，用了一个月，走路就不用拐杖了，也能慢慢走几步了，说话也比以前清楚多了，孙子都说爷爷能跟我好好聊天的，这种神经衰是真管用啊。
1: 哎，这个是真事儿。我跟你讲哈，就是国外那边的，就是普通的百姓对神经酸的认知哈，就跟我们大家讲，哎呀，你说我这两天膝盖没有劲儿，咯噔咯噔响，你肯定第一反应补点钙。就他这个认知就跟我们使用钙片一样，已经非常的就是普遍和接受了。所以你发现你一提到后遗症啊，神经功能有异常的时候，国外的同志，有这个国外生活的这个同志，他第一时间就能反应过来，那你赶紧用点神经酸，我们这儿都用这个东西都特别好，这个东西也确确实实给你解决问题啊，对不？你看你那个谁这个状态，他出现的现在的这个情况，这不恰好就说明了神经酸对受损的神经细胞给予了一定的滋养，并且已经修复了它受损的部位，让它你比如说说话比之前要健强，走路比之前要健强，这不就运动神经传导功能的这一块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吗？
2: 对，
1: 对不？有这个东西了，后续后遗症你所需要的什么恢复运动的功能，什么肢体活动的功能，包括语言的功能，它才能有进展。如果神经传导不能给你传导过去的话，你怎么走路啊？我大脑光想让我走，我就迈不了步。
2: 对，
1: 那如果说不需要我们保护神经的话，那植物人是不是早就站起来了？我跟你说，他大脑也好使，你跟他说话，他眼睛也会动，他也会流眼泪，他也会感同身受，但是他指挥不了全身。
2: 嗯，
1: 这不就神经细胞在受损的一种症状吗？就是他没有办法传达到他的四肢，而你现在是不是没有办法传导，是传达的不完整，这个执行的命令不完整，这是神经细胞受损的一种表现。
2: 嗯，
1: 那我们要想改变这个的话，你就用神经酸不就完事儿了吗？你至少不用别的，咱不用猜想啊，神经酸是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一个能够修复和疏通包括你大脑神经通路和那个神经细胞再生的这么一种双效的物质，这是公认的，不容你去怀疑。你到哪个国家你提到神经酸，他都知道它是干什么的。
2: 是的，
1: 所以你把它用好了，对后遗症的康复非常非常的重要，且它的结果会让你很满意。你现在不都感受到了吗？你们家要是条件好的话，
0: 对对
1: 对，你不用等我的信儿，你还直接用，你原来怎么买的你还怎么买就行。
0: 是啊，
1: 哎，
0: 再后来我那个亲戚回国了，我也买不着了，对，你的价格也太贵了，咱这老百姓也不能总用啊，我现在太心情盼月了，就等到你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它里边可是集合了九种营养素呢，可那是神经酸中的极品呢。
1: 嗯
0: 嗯，我老伴要是能用上，那身体不就妥妥的好了吗？最近我都没睡好觉啊，天天想到神经酸的事了。我还给我家姊妹打几个电话，告诉他们一起抢那神经酸。
1: 哎呦我天，
0: 你
1: 这做准备
0: 要多准备点货呀，要不不怕不够用啊。我自己就要订两年的，其他人也有不少想给家里一起用的。
1: 啊，现在您这个惦记有点早，价钱还没谈呢，你就用两年用几年。但我估计啊，我们谈完之后吧，我听他那个意思，肯定要比你从国外自己带要便宜。
2: 对，
1: 但是能便宜多少我不知道。
0: 越便宜，咱越适合咱们老百姓心里的状态，那经济都不怎么太好。
1: 我也希望是这个样子，所以到现在吧，没有定下来，还在跟他们不断的沟通和协调当中。但是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来是肯定来了，人家已经往这边发了，说明进入我们国内市场是板上钉钉的了。但只不过就是进入来这个首发的价格上面，他们还得再斟酌。啊，所以我们就在争取这个事儿。我不要求他这个就是一辈子或者多少年之内都给我们什么什么价哈，那咱没有权利。但至少首发让我们国人先去应用一下。
2: 对，
1: 就是对你就是做蛋糕是不是还有免费品尝呢？我不要求他免费，是不是也得让我们先尝尝鲜呢？
0: 对呀。那行，赵明老师，那等你消息了。
1: 啊，等海关所有手续都完事儿的，完我们把这个价格最后敲定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行了，
0: 再见，赵宁老师。
1: 哎，好啊，再见。
2: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感谢您的信任，感谢您的支持，也同样感谢各位所有朋友的关注啊，赵宁老师。不会负大家这份殷切的期盼啊，而且也会持续的给各位带来自于我们。

0: 们场外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请赵宁老师为您答疑解惑。赵老师，咱们继续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8: 你好。
9: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9: 好
8: 啊，欢迎。怎么了？您什么情况？您请讲。
9: 哎，张宁老师啊，哎呦，我是天天追你节目，最爱听你讲的健康知识，听得明白吧，还实用。我之前呢，这失眠的毛病啊，哎呦我天，都快给我熬垮了。
8: 嗯，
9: 就晚上躺在床上就跟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8: 啊，
9: 哎呀，熬到后半夜都睡不着觉，就好不容易能眯瞪一会儿吧，就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
8: 哦，
9: 白天吧，
8: 睡眠质量比较差，
9: 没精神不说吧，还特别容易烦躁。
8: 嗯，
9: 这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儿，我哎呦，我就想发脾气。
8: 嗯，
9: 就跟老伴拌嘴吃的都多了。
8: 嗯，
9: 自己吧也知道是不对，可就是控制不住这火气。
8: 嗯，你发现你的火气是不是这个无名之火，就是容易这个发生情绪上的改变？是吧？你这种情况哈，要是我们去讲的话，就是说好多的同志都会出现，它跟我们的神经、大脑神经递质的传导有关系。你比如说在负责我们情绪的这一块的话，如果神经传导受到了障碍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疏解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人就容易紧张啊、
9: 哦，
8: 一紧张，然后就容易出现这个上火的，就比如说火气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你正常来讲的话，你像这种问题，如果从我们营养学的角度来讲，我肯定会给你补这个氨基丁酸。氨基丁酸呢，它是稳定我们情绪所用，就来安抚我们很多的这种什么焦虑的呀，容易紧张的这些情绪的。但是氨基丁酸的补充，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大脑神经细胞活性的下降。那么从这个现象就可以判定，你还是出现了就是神经障碍的问题。
9: 我这就是为了睡个好觉，我就说这什么安神茶呀， 啊这助眠贴呀，这中药汤啊，
8: 哎，想了不少招儿哈，
9: 可不是咋的。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9: 哎，要不就没效果，要么就吃了第二天昏昏沉沉的
8: 啊，
9: 浑身也不得劲儿，你说
8: 那肯定是啊。
10: 你看你这个情况啊，这个朋友，你用了这些安神这个茶什么的呀，它效果不大啊。
9: 是
10: 中医讲呢，神不宁，焦过不安。根源呢，它是在于神经啊得不到足够的养护了。啊，年纪了大了以后啊，这个神经呢本身就开始逐渐的退化，啊，只靠外界这个安神呢，它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得给这个神经呢足够的营养，让神经本身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呢从根本上解决你的睡眠这个踏实。
8: 对，
10: 你现在这种情况呢，这个十合呢神经酸，哎，用用它，这样的效果会很好的啊。
9: 是，确实是好。哎呀，我闺女贴心就给我买了进口的这个神经酸，
8: 哦，
9: 花了不少钱。
8: 哦，已经用上了你啊？

0: 天儿，哎，我就感觉晚上躺床上，哎，没多久就能睡着了。虽然吧，偶尔还会醒，但很快呢，就又能睡着。
1: 嗯，
0: 跟老伴儿吧也不怎么拌嘴了，他都说我脾气变好了。
1: 对呀。那就是你整个的控制情绪的大脑神经的这块变得顺畅了。人只要您说顺气儿顺气儿嘛，他不带有脾气的，这个神经也是一样，只要他的传导正常，他不卡壳，中医管卡住叫做滞，对不对？你比如说气滞血瘀，他就会这个地方就出毛病。你那个神经传导也是这样的，如果在这个地方卡壳了的话，主管你情绪改变的这个神经出现了问题，你就容易紧张，你就容易生气，这个你发现你控制不了，因为是神经传导障碍的这个问题。从你的变化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经酸真的可以去帮我们濡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并且真的像就是国际上所宣称的那样，它是世公认的唯一一个可以去这个促进我们神经细胞再生的这种物质。有这种物质在的话，你再不通的神经递质的传导，它都能让你通畅，通畅了之后，你紧张的情绪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你睡觉才会安稳。你要人总是紧张的这种状态的话，我没听说谁能睡着觉。
2: 对，
1: 对不对？哎，就是这根神经放松了才能好起来，所以只有安静下来，你才能进入到睡眠。而神经酸的功效，它可以通过神经递质的修复和传导，让我们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你也就睡着觉了。因为你这个用还是对的，啊，我估计你姑娘真的肯定花了不少钱，
2: 是，
1: 因为但凡是进口的东西都贵。
0: 那赵宁老师，你这进口的神经酸，那千万给我留一份呗。
1: 我原来哪有啊？
0: 节目给我姑娘，她说你这神经酸比她买的那个营养还全面，完说品质还高，说效果一定比她比我用的这个还好。这闺女跟我说了，我给你拿钱，你就多买点儿。我的闺女可笑
1: 了。那你肯定的嘛，那你自己姑娘来讲的话哈，她不懂得什么太多的好的东西哈，她只知道啥贵的肯定是好的，你知道不？但是神经酸这个物质啊，要是有国外旅行的这个经验，或者在那有生活经验的，你要是跟她提到，哎呀，我这个腿啊这两天有点麻，走道有点不得劲儿，腰有点酸，你看啊，她第一时间就会建议你，你去那个买点神经酸。神经酸在美国不在药房里头卖，就是普通的超市就有，跟钙片跟叶酸跟维生素都在一起售卖。因为人家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日常进补的东西，你知道不？神经酸它只调节我们的大脑纤维神经的问题，你只要有受损的迹象，它就能派上用场。一般他们都35、40以后再吃，因为那个时候受损的这个面积比较小。你要赶20多岁，他那儿也没有吃的。你知道不？咱们现在达不到，
0: 就到这个年龄了。
1: 对，咱们这要是达不到现在这个状态，你说咱们这要30多岁吃的话，咱现在还哪有什么后遗症的这个困扰啊？还哪有什么记忆力啊？就是不认识人了又怎么的？没有这些问题。
2: 是的，
1: 因为你但凡补了神经酸，它就对你的神经纤维细胞是有作用的。哎，咱就是晚，但是好饭不怕晚呢。我们可以从国外，我们可以花钱去进口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啊，对吧？我们可以去补啊，就是什么时候补都不算晚。哎，怕的就是你认识不到这一步，那么那时候就遭罪了。对吧？啊，你有你姑娘给你做主呢，就不管你买什么东西，先让姑娘看一下。我跟你说，孩子现在的这个鉴别渠道太多了，上网一查，你这个东西好坏评价怎么样都能搜出来啊。你别偷摸买，你都要通过姑娘去验证。而且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美国的进口的这个神经酸，虽然现在还没有谈拢价格啊，但是它肯定值得大家去推敲可这个验证的。你随便去查，口碑非常的好，霍尔福德老教授自己都在用，他是营养学的奠基者，也是创始人。人家都在用，你跟着他用，我就讲哈，绝对没错。啊，
0: 好，哎，多囤点，我多囤点。
1: 多囤点，那得有啊，你再等等。
2: 别着急，这两天持续关注节目吧，阿姨，好不好？
1: 哎，等我把价钱谈拢的，回头我告诉大家，你要觉得合适呢，比你买的便宜，哎，你就把着这个机会。你要觉得啊，比我搁国外买的还贵，那你就不参加这个，让你姑娘想办法，行吗？
0: 行，好， 谢谢。
1: 哎，好了啊，那就这样，
2: 不客气，
1: 再见
0: 啊。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来电，也感谢您的信任啊。这个神经酸呢，确实给受损的神经细胞啊，能够补充营养，让失眠不再成为各位的痛苦。包括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有的时候偏激、易怒，家里人说话声音大一点，她都觉得哎呀，自己立马想要掀桌，想要暴躁，想要发脾气。这样的状态其实不怪任何人啊，也不怪这位阿姨说性格会有很大的变化。其实有的时候是不自控，源于您的神经方面出现了这样一个营养匮乏的问题，神经酸刚好对症解决这个问题，帮您去补充营养啊。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近的节目，有什么好消息赵宁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关键很多人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啊，近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分享啊，各位持续关注节目当中的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山峰，给提笔见吧。山峰，在学校时候我没见过山，成天想山盼山，到山沟里干过腰疼，爬坡气喘，又怕山讨厌山。现在呀，我才真正的爱上了山。
1: 是啊，我们改造了山，山也改变了我们。
0: 哎，是啊，当我思想不通的时候，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现在别说长沟的人了，就是山上一棵草，墙上一块砖，地里一棵苗，房上一根船，我都觉得亲切可爱。现在让我离开长沟啊，恐怕眼不掉泪，我心也要流泪了。
1: 山宝，哎。
2: 哎呦，你看看，这衣裳也脏了，我去给你洗洗去。哎呀，你。

0: 准这一回了啊。
1: 咋跟娘想命令了？哎，云花
0: 啊，
1: 快坐坐着，娘跟你说啊。
0: 我听啊。娘，
1: 哎，
0: 你啥一言提吧。
1: 云花呐，你看你也不小了，旋转也那么大了，娘啊想抽个空把那俩的事儿你就办了办啊。哎呦，看这闺女那是笑啥呢笑。
0: 娘，
1: 哎，
0: 我是一心一意来见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想到思想拐恁大个弯儿，给队里处理不大，找麻烦不少。娘，
1: 哎，
0: 现在提倡晚婚来，再过个三年五载，等我为改变现咱的新面貌，咱们农村，我这，
1: 你这不说，你这不说，
0: 啊、我这，哎，把改咱办办咱那农村啊，
1: 你就
0: 改个新面貌，啊，大变化，
1: 说
0: 啊，
1: 让咱改牛办了，
0: 啊，你啊，俺这你不说呀、啊，俺到时候啊，俺改办也就办了啊，
1: 哎、你看看。

朕献花。

0: 客了。
1: 那摩托来了啊！哎呦，老李哥！
2: 哎呀，老嫂子，你来了！
0: 我又来了！
2: 哎呀，那路好啊，这回呀、啊、多住几天吧、哎！啊，
0: 这回来我就不走了。
2: 哟，啊，都欢迎欢迎啊！
0: 别
2: 哎，别换了。赶紧领着妈回去，谢谢啊！
0: 哎，不，我也要参加劳动，给俺闺女比赛。
2: 哟，那好，咱去干活。哎哎哎哎哎

钱，我说到你慢说三千，三千我都没有啊。这个老王贼，那老穷成啊，把我寄养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平州，那儿个七平县。

0: 点儿。
1: 娘，快拿几个鸡蛋。
0: 那奶奶刚躺下。
1: 快点嘛。
0: 咋了？
1: 又下来上院了。
0: 那姐姐呢？
1: 跟玉梅姐一块儿在村口照顾彩号呢。
0: 哦。
1: 哎，娘，俺姐说叫你送去一条被子。
0: 哎，小心点儿。
2: 婶子，
0: 哦，是老五啊。
2: 婶子，给胡兰子说一声，我上前线去了。
0: 又要人了？
2: 哎，前天光远走的时候，我家娘们有病没去成，有人说我胆小怕死，经不起考验。为了二寡妇那双鞋，胡兰子批评我。我想这左邻右舍嘞，那抬头不见低头见嘞，何必认真嘞？
0: 嗯，
2: 是不是啊，婶子？
0: 是是，
2: 就这，有人说我包庇二寡妇。
0: 哎，老五啊，他是个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听见了自当没听见。
2: 婶子，我上前线考验考验，看看怕死不怕死。就这吧，你给他说一声，我走了。哎，这是什么人的队伍上了前线？
0: 哎，胡兰子还没有回来，
1: 快回来了，我去看看。嗯，娘，你找啥来？
0: 二寡妇说，今儿个就要来换小田了。
1: 换小田儿？
0: 是啊。

0: 好，你来啦，好稀罕。
1: 抬身子，坐
2: 坐坐。
3: 老奶奶呀，咱胡兰子的事儿，我本来也不想管，可是想着左邻右舍嘞，挨不住还蹭着了嘛，这个忙啊，我不能不帮。奶奶生辰八字啊，我给你拿来了。
0: 他二婶子，你还是先拿回去吧。
3: 哟，老奶奶，这一个叫拿来，一个叫拿走，这事儿恁到底是谁当家啊？啊？恁商量好以后再说吧。啊，
1: 胡兰子他娘，你都别搁这当家做主了，忙你了去吧。太婶子，小天儿给我。
3: 给你。老奶奶呀，这家有枪口，主是一人嘛，你说是吧，奶奶？
1: 是
3: 是。听，这炮可是越打越紧啦。
1: 哎，我怕要变天了呀。
3: 可不是啊，老奶奶。

0: 兰子，你回来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胡兰大妹子回来了啊！你坐，你坐。
1: 别说你这好人，谁给我说谁也不要。
2: 胡兰子，胡兰子，哎，
0: 胖婶子，孩子家说话没有个轻重，你就别跟他一般见识。
1: 我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啊？不过，胡兰大妹子，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3: 什么时候了？天不早了，你该走了。
0: 胡兰子，
1: 好，好，以后别再想求着我。哎，
2: 探身子，探身子。
0: 哎呀，我的个小祖宗啊，你都看看这天到啥时候了，你就一点也不怕呀？
1: 奶奶，你怕啥嘞？
0: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撒尿。
1: 不行，我得先把这个争分家产的

0: 爹去亲节日过，天黑路挂摔到沟下了。
1: 小姐身体虚弱得很，真让人担心。
2: 大侠，我们下来。哎，来了来了。爸爸，我在烧那个坑。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
0: 小姐，小姐快醒醒。小姐快醒醒，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1: 我的孩子，
0: 小姐，
1: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0: 小姐不要哭泣，要挺得住，等待姑爷回来。
1: 刘老一直没有音讯，不知道。
0: 哎呀，小姐，姑爷曾派人来过凉风书信，少奶奶她不让沿江啊。
1: 这么说，他还活着，他还记得三娘。
0: 是啊，小姐，你要保重身体呀。
1: 看我这处境，我这身子只怕是……
0: 小姐，方才听春香言道，少奶奶怕争夺家产，要把孩子除掉。
1: 嫂嫂既有此心，孩儿定是凶多吉少者，朝天如何是好啊。
0: 小姐，事到如今，只有将萧少爷送往并州军营，教育支援姑爷，才能保全平安啊。
1: 只是这关山千里，你有偌大的年纪，这
0: 行。

亲，快把萧少爷交给我吧，我该启程了。小姐，我该启程。

0: 老爷回，惜得拜见元帅。
1: 徐小尉一路辛苦了。
2: 我家夫人可曾接到
0: 禀元帅刘大人，我等前去接夫人的路上，巧与李副佣人斗争，便将他接到军中来了。
2: 周大白，
3: 斗城见过姑爷。
2: 窦大白，我妻三娘现在哪里？
3: 小姐她，
2: 她怎么样了？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了。
2: 你待再讲。
3: 小姐她身体虚弱，产子身亡了。

爷万万不可呀，这是小姐给你留下的孩子。名叫林

节度使节哀保重，任意离去，不会复还。你说就此而去，留下的婴儿如何生存？岂不辜负了你妻一片痴？

0: 两位大人真情所动，于是小女愿与大人一同将妖气飞扬成人。
1: 看来我儿也是那有情有

0: 非你也和我一样落入困境，走投无路了吗？白兔啊，白兔，看见你就让我想起我父祖传之徒了。莫非你要告诉我，他父子还在人间吗？等我举家团圆吗？
1: 小王
2: 在，
1: 速速追寻

0: 少爷，你手中的白兔怎么在一个品娘怀中？
1: 品娘？
0: 这一品娘，此白兔乃我家少爷舍中的猎物，请归还于我吧。这一品娘，
2: 小王，
1: 休得无礼。原来是位罗难的品娘，小王，
0: 在，
1: 快拿水和食物来。
0: 是。
1: 品娘，你，
3: 小爷，恳求你看在天父的份上，我要伤害于他。
1: 好一位善良的品娘，人来，
0: 在，
1: 将白兔抱下，放他逃命去吧。
0: 是。

0: 敢问平阳从何而来，去往何地，怎昏倒在这荒郊雪地呀？
1: 唉，往事不堪回首，一夜难尽呐。
0: 想必平阳定有危难之事，晚辈倒想听个究竟，就请平阳讲来。
1: 小英。

0: 哦，李娘，莫要难过，慢慢讲
1: 来。

前他言说，嫂嫂。

我妈，嫂嫂她有病，推我把水担

0: 到敲了，我们那里也有一位军中官员，名叫刘志远，他也有一个16岁的儿子，说不定就是你苦苦寻找的亲人。
1: 竟有此事！
0: 不妨你跟我回去，倘若是真，你们居家团聚，岂不皆大欢喜？
1: 好，
0: 小王，在速去李家村，将皮娘哥嫂带回帅府。秀文，
2: 遵令。
0: 人来，
3: 有
0: 扶皮娘上马，一路好生伺候，带她回府。
2: 好，
1: 谢谢。

0: 正如夫人所料，我梦见那三娘与在那城有孩儿相见，这母子相认与我大闹，好不叫人感伤难受啊。
1: 老爷，日有所思，夜亦所想，再次劝慰老爷，一是留在事过境迁，三娘留下的孩儿也已长大成人，知书达理，文武兼备，咱也算对得起。

0: 娘母，
1: 后娘亲娘都是他娘，样子亲子都是儿郎，俺尽心尽力把他抚养成人，便觉于心无愧了。再说有这东市的孩儿，俺怕些什么？
2: 少爷回府。
3: 我儿回来了。

0: 拜见父帅母亲。
1: 我儿回来了。儿啊，此去狩猎可有收获？
0: 收取猎物收获甚微，不过我倒结识了一位品娘。
1: 品娘？
2: 什么品娘？
0: 一个苦苦寻找丈夫和儿子的品娘。品娘家住沛县李家村，她丈夫16年前从军入伍，后生下一个儿子，让家园窦大白交与丈夫抚养。她叫何名？她叫李三娘，寻找丈夫刘志远，所生孩儿名叫刘幺黑三娘。弟弟，
2: 老爷，老爷，
0: 弟弟，
2: 儿啊，看来真到了与你诉说真相的时候了。
0: 爹爹。

甘露，休要误了出战事呀。

真公子全无错，且看相各也。真法罗，眼睛之线告我。

0: 李直杨世英参见相爷。
1: 跪县面礼。马汉
2: 在
1: 与那杨县令看坐。
2: 是，
0: 下官谢坐。
1: 杨县令张成玉一喊，你是怎样个问法？
0: 张成玉也如马泽偷盗行凶，本官已经三审六问，这是赃物凶器，这是亲笔供状，相爷请看呐。
1: 呈上来。内有八件彩衣，上有绣花钱搭一个。杨县令，
0: 相爷，
1: 这个绣花钱搭你可曾问过？
0: 若非这个绣花钱搭，笔直也不好落宫呐。
1: 怎见得呢？
0: 相爷请想，既然当铺典当，正是受阴钱所迫，然包裹之中却夹带绣花钱搭一个，钱搭之内装有拨银二两，大钱三拨。相爷，至古至今哪有一银当银之理？况那原告马洪当堂对质，凶犯张成玉亲口招认，看来此案么是并无可疑的了。
1: 那张成玉他招认了吗？
0: 哦，招认了，招认了。下官并未动心，哎，他就一口招认了。
1: 那窦家妇女为何将你告下？
0: 相爷休要听信一面。

0: 辞。
1: 本相我回要当堂夫人，
0: 袁廷相爷命断。
1: 来，
2: 来，
1: 带张丞相上堂。
2: 是。张丞相上堂。

0: 取信。
1: 是。
0: 张成玉，你是怎样一路马着逃到兴军，一是二将？
2: 相爷呀，只因大比之年荒王开阔，使我进京求命，却少盘费，无奈舅父家中求助相告，借来了甲衣八件，是我取自当铺店的。这是偶与太监人意见我所拿公堂去打成赵文成死罪，不白自愿，有苦难辩。宝相爷呀，
0: 可是事情，
2: 句句事情，
0: 站在一旁，
2: 谢相爷。
0: 哎，
1: 在
0: 带马家妇女、窦家妇女一起上堂。
1: 是。马家妇女、窦家妇女上堂。

0: 口将相爷，
1: 口将相爷。
2: 阿红，你状告张成宇，也如你这逃刀行凶，有何凭证？
1: 哎呀，相爷呀！

0: 是什么眼神，什么花样，你给我详细的讲啊。
1: 相爷，这些衣物都是我女儿的东西，应该由我女儿来讲。
2: 爹爹，
0: 马家女子讲来。
1: 哎呀，女儿，你快点讲啊。

0: 说言可能差错，
1: 倒也不错。
2: 是吗？那是我女儿的，一无言能认错。
3: 那是我女儿的，
2: 那是我女儿的，
4: 那是
2: 我
4: 女儿的，
2: 那是我女儿的，
3: 那是俺家的，
2: 俺家的，俺家的。
0: 公堂之上，乡爷未曾问你，哪个让你讲话，还不依我低头之？
1: 本想再次问寒，为先不必多口。
3: 女儿，这里是南衙防府，并非燕京大堂，由包相爷做主，还怕他过来？
1: 马翠英都瞧起，你们二人一口同声，玉刀家也是你家主，本想我还要当堂附身，你们谁能讲得上来？
5: 像女子讲得上来，俺也能讲得上来。
1: 都瞧起，这八件嫁衣上边镶些什么，缀些什么？这里子之上又缀些什么？你与我一一的讲啊。
5: 相爷呀。

翠英，我来问你，这八件嫁衣几担几面，尺寸多大，你有何物，你若详细的讲啊。

小姐见戏他上司令，大姐也了做工家，拉回去也骂假一份。

0: 翠英，都瞧见讲的是真是假？
1: 啊，相爷说爱他真功俊俏，与我绣了嫁衣八件，我又赏他同样的八件一料做一工家，这倒也不错。只是他是否绣成一般模样，小女子我不得而知。
0: 相爷必知道明白了。
2: 你明白的什么？
0: 分明是这刁民不打自招也。

人一旦见见

0: 问法单凭相爷，
1: 本相我只有问法。大崔英窦小姐，这个花钱大是你谁家之物？快快的人来！
2: 啊，相爷，那是俺家之物，那是。
3: 哎呀，女儿，你快点讲啊！
2: 啊，爹爹，女儿不认得，你叫我怎么样啦？
3: 那你也说那是咱家之物？
2: 相爷，那是俺家之物。
1: 既然说是你家之物，这上边有些什么花样，你要详细的讲来。
3: 相爷，想必是我这小女不经常使用，恐怕是记他不清了吧？
2: 啊，相爷，小女子不常使用，记他不清了。
3: 谢相爷。

仙仙不差分毫哎，我见大我最小，关系不小。

0: 相爷，
1: 你家可有这剑打对证？
0: 那我家没有。
1: 既然无有，这包国家一计非是你家主。
0: 哎呀，相爷，这包国家一事是我家之物。
1: 刀！刚才你女儿一字讲说不出，窦巧姐说言句句不差，这两相对质当堂闻名，你还敢在本相面前抵赖？当！
0: 那这个
1: 还不由我石匠
2: 停。
3: 姐，你快石匠了吧，包下一个铜铡可是厉害的。
0: 哎呀，相爷，我讲，刚才小老儿一时认错，还望相爷开恩呐。
1: 看起来张成玉是冤枉的了。
4: 相爷，赃物尚待查明，但现有张成玉杀人凶器，俱为凭证啊。
1: 请问贵县，这石单上是怎样个写法？
4: 丫鬟求相，向下一刀毙命。
1: 伤口多大？
4: 四寸有余。
1: 伤势如何？
4: 从旧而入，有轻则重啊。
1: 赵啊，这向下一刀毙命，伤口四寸有余，从右而入，有轻则重。请问贵县，这个小小的接完剑刀，凶犯他是怎样个一刀过枪？
4: 这个，哦，快望相爷不要放过杀人凶犯呐！
1: 少不得要有个杀人的凶犯。马红，
0: 相爷，
1: 既知赃证不实，为何公堂之上一再黄公告？
0: 那这个
1: 讲，
0: 相爷，这都是小老儿听信了白板头白石岗的坏主意了。
1: 白石岗现在何处？
0: 押送小人一同进京。
1: 杨县令，
4: 相爷，
1: 白石岗可在堂下？
4: 堂下伺候。
1: 来，
5: 在，
1: 来白石。

0: 你是怎样与马红出谋划策，诬告小人，从此将来
1: 小爷，小人我不敢为非作歹。
0: 你大胆来在本乡来呀，你还敢抵赖帮？马红
1: 在，
0: 与他对供上来。
1: 是是是。白板头，
2: 马相生，你，
1: 白板头，我什么话都给相爷说了，你就是讲了吧。
0: 我讲，
2: 相爷，这马泽被盗一案，丫鬟秋香被杀，太爷命我三天以里捉拿凶犯，是该半月有余，尚未破案。小人怕他也怪罪，无奈串通了马红，诬告了张成玉。小人我办案不是捉拿好人，相爷你开恩啊！
0: 说什么办案不是捉拿好人？你是怎样一路瞒着逃到行凶？你是二哪家？
2: 相爷，马子行凶偷盗一事，小人我一字不知啊。
0: 盗，张成玉一喊，本相我亲自查访，早已了如指掌。你为什么嫁祸于人，诬告良民，从此的将来免遭骗受？
2: 真诚相爷，断案如神。今日无凭无证，小人我死不瞑目。
0: 事到如今，你还敢狡辩？
2: 小人我不敢狡辩，捉贼捉赃，此乃王法断了定。
0: 执法犯法，该打何罪？
2: 将罪加一等。
0: 今日若有赃证之举，
2: 甘愿痛扎手死。
0: 张罗
3: 在，
0: 待告状获子上堂。
3: 是，获子上了堂。
4: 冤枉啊！

0: 天把明天，党员为人民做主，王为百姓富不官。
1: 王口平有何凭证？
0: 有啊，相爷。

0: 重阳八点才去，一边上有五棵金元宝。
1: 啊，弟弟你

0: 上有学，正是杀人之凶器，眼金县衙拜见杨县令。
1: 相爷，
0: 这凶犯捉来捉去，既都出在你的县衙之内了，
1: 这个
0: 白海海只敢现有真正我张举全，你还有什么话可言？
1: 我
0: 讲，
1: 哎呀，我杀人我偿命，
0: 帮凶之人他是哪个？
1: 他叫杜延龙。
0: 现在何处？
1: 现在燕京县城外卧蚕。
0: 话功上来。

0: 雄犯朝臣，安庆大败，听本县我判了处，白石岗野猪马这逃到行
1: 凶，相爷，
0: 罪恶滔天，团扎被虐，帮凶杜延龙缉拿归案。马虎，
2: 相爷开恩呐！
0: 一才仗势，无量为道，天涯难捞。马翠英年幼无知，免罪归家，押

0: 杨县令，
1: 哦，相爷，
0: 你可知罪？
1: 哦，卑职罪该万死啊！
0: 你不该听从白石岗一面之词，以致两名夫妻前冤，凶犯逍遥法外，一律交开。
1: 哎呀，相爷开恩，相爷开恩呐！
0: 嗯，念你不贪民财，不收贿赂，本想我网开一面，回衙厅拆参，下堂去吧。
1: 多谢相爷。

0: 成语
1: 啊，相爷，
0: 凶犯伏法，你的冤仇已许，所以就赴回乡去吧。
1: 谢相爷，多谢救命恩人。
2: 哦，罢了罢了，
0: 罢了。
2: 相爷，
0: 念你为人耿直，本相有意将你收留府内，不知你下如何？
2: 多谢相爷。
0: 你们下堂去吧。
1: 谢相爷。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带吉贵人上堂。
1: 是。
2: 禀太爷，吉贵人燕君是华门公子，本县首户。
1: 这么说还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喽。哎，给他打个请旨。嗯，
2: 是。请严大官人上堂回话。哼。
3: 县太爷，我叫人家欺负了，你可得给我出气呀、啊！
1: 哎呀呀，这倒怪了，谁敢惹你呀、啊？
3: 我表弟秦青，
1: 他是怎样欺负你呀、啊？
3: 我花了银子，费了心思，才定下高家这门亲事。他这个穷秀才，冒名顶替，骗了我的妻子啊！
1: 哎呀呀，

0: 唤刘德，他人呢
1: 现在押前，
0: 待全厅上堂。
2: 老夫太在上生愿拜矣。
0: 哎呀呀，一案未了，一案有道。热闹热闹，来呀，
3: 哎，
0: 带机关人上堂。
3: 是，带机关人上堂。

0: 高明高大，
1: 小人有臣
0: 叩见太爷。你们为何击鼓啊？太爷，是他做媒与燕军一起骗了我的女儿。
2: 嗯，你胡说，是前情骗了我的妻子。
3: 表兄，你
2: 咋了？你还
0: 骗了我的女儿？你不要狡辩这边。太爷，
4: 住口住口！
5: 原来恁这两桩案子是一码事儿哦。
6: 前情，
5: 你还是红门秀才，骗了人家妻子，太不像话了。
3: 老夫太，这位一场风雪，是我蒙受这不败之冤呐。
5: 怎么，一场风雪？

0: 好价，任任我挑，任我挑。
1: 哎呀哎呀哎哎
0: 哎呀哎！
2: 少爷少爷，你看，仙女下凡了，我看我看。

0: 小姐。
1: 小娘子。天女下凡了，我
0: 小姐，
1: 少爷我喜欢你，我有的是钱呐。

0: 小雨，小姐回来了。
1: 爹爹。
2: 女儿，喝是黄吗？是金无赖，不要与他们纠缠。开船，是。

0: 哎呦，哎呦，
1: 娘，亲事答应了吗？
2: 尤掌柜到高家去说媒，就要回来了。
1: 哎呀，咋还不回来了？
2: 好孩子，再等一会儿吧，娘已经叫人去路上接他了。
1: 哎呦，哎呀，
2: 你想吃啥？
1: 不给我去到高家小姐，给我弄肉，我也不吃。我情愿饿死
2: 你，
1: 去！
2: 哎呀，好孩子，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1: 娘，我等不及了，我活不成了呀！
2: 好，我再派人去，

0: 少爷，尤掌柜回来了。
1: 嗯，
0: 回来了。
1: 小玉，快叫他来。
0: 哎。
2: 哎，我台地在东山待了，孝敬大官人的呀。
1: 好，刘琛
2: 啊，
1: 高家亲事答应了吗？
2: 我已经去说了。
1: 嗯，快坐啊。
2: 提起亲事，那高员外说不管何人都要
1: 要彩礼，俺有的是钱，
2: 高家不要钱。
1: 嗯，要啥？
2: 大官人，那高家乃是外户一带有名的富商啊，生意之好，遍布四方，远走海外，近走。
1: 哎哎哎，不要拐弯抹角，捡要紧来讲。
2: 高员外为女选婿费尽心肠。大官人，这个媒我实在难当啊。
1: 哦，说了半天你是想推脱呀，分明是捉弄我少爷嘛。
2: 我不敢，我不敢。这几年多亏你招应，借过银子开个果子店，你的恩情我是一会儿也不敢忘啊。
1: 少废话，你做不好这个媒，我管你的店，还我的银子还得本领。领情，
2: 大官人开恩呐，不是小人不尽心，是那高员外就要当面相看才能结亲呐。
1: 哦，是这回事儿。
2: 哎哎，
1: 你起来。论相貌我又不是丑八怪，哎，我不怕相看呐。走，快领我去。走，哎，走走走走。
2: 高员外除了当面相看，还要试试你的文采
1: 啊。是文采，是文采，我也不怕。
0: 少爷，少爷，你文采再高也不能去呀。
1: 咋了？
0: 上次进香，你追赶高家小姐，高家已经认得你了。你要一去，不就坏事了？
2: 是啊，是啊。
1: 这，哎。说会做媒的两头慢，全凭着花言巧语舌头圆。你就说少爷长得实在俊，满肚子文采用也用不完。我的八字生得好，与他女前世早该成姻缘。
2: 大官人，我的瞎话编得再圆也是空的呀。
1: 照你这么说，那高家小姐，我都去不成了。

0: 少爷，
1: 哎，少爷，
0: 哪儿来了要饭叫姐？芝麻麻，芝麻麻，往少爷耳朵里塞入。
1: 是钱大叔在书房念书。
2: 正瞌睡了，送来个枕头，妙，妙啊！
0: 不听表弟把书念呐，我急上心来不作难。他是一个小白脸，文章也会编两篇，叫他替我去相看，糊里糊涂把高价卖。高小姐没人啊，嘿嘿，这回不怕你飞上天，我变个龙叫鸟转。秋英，
1: 哎，
0: 快去书房叫倩卿，说少爷有请。
1: 是。
3: 你是让你表弟替你去相亲？
0: 对，
3: 他是红门秀才，只怕他不肯吧。
0: 断我的腕，受我管，叫他咋干就得咋干。收拾他来，不替相亲，就说叫他替我去会问。
3: 中是中，这是
0: 这是什么？
3: 到了高家，他被蒙在鼓里，一旦有什么言差与错，对不住岔口，这这两面三刀就不好耍了。
0: 耍不好回来给你算账。
1: 表兄。
2: 表弟，坐。
1: 啊，
3: 钱大官人。
1: 哦，此位是？
0: 这是尤先生尤臣，南门果子店的掌柜。
1: 哦，尤先生请坐。
3: 不敢当，不敢当。
1: 表兄唤我有何见教？
2: 我的好表弟呀、
0: 外户山前有一人，心高名胆有学问，他听说本县太子多，派人请我请回问。
4: 此乃风流雅士，表兄既当前去才是啊。
0: 表弟呀、我本当立即过户去，无奈有事难脱身，因此上请你走一趟，替为兄回问本本心。
4: 表兄此事、
0: 表弟你可不能保了面子硬搁到这儿了
4: 啊！
3: 钱大官人，大少爷有事不能前往，他要到城东把媒人养，回问事小，终身事大。

0: 请你
1: 帮忙来帮
0: 表兄表弟嘛，自己人带带来而实在应当。
2: 表弟，初下会问别的啥事，能使上你帮忙，
0: 这就委屈你会吧。
1: 我与高家素不相识。
0: 我认识，我陪你去。
1: 你，这是我才疏学浅。
2: 哎呀，你少过钱吧，咱哥俩谁给谁了？你还想骂我了？小颖，
1: 哎，
2: 快陪你钱大叔去换我的好衣裳。
3: 是，钱大叔。
1: 一领青衫正是书生本色，
2: 不中，太寒碜了，丢我的人。
3: 走吧，大叔，
2: 快走快走。

0: 夫人，严公子果然不姓雅，
1: 我看也是难待呀。
0: 少时弱弱中意，就命人备酒，你要牢记，快到下面坐下准备去吧。啊，
1: 好，好。让外，若是我也中意，就叫丫鬟添菜，你也要记牢啊。
0: 如此更好啊。夫人，你快到酒楼对女儿说之，也好让她高兴啊。
1: 春红早已去说了。啊，
2: 老爷夫人，这幅画是小姐让送来的，请严公子细细品评。
0: 啊，
3: 造化从来不负人，万紫千红见公真，我到群芳无正色，只为独赏洛阳春。
1: 只为独赏洛阳春。
2: 小姐，老爷真是相中了，正在客厅摆酒呢。
1: 春红，这位公子他叫什么名字啊？
2: 严公子叫严俊

给老爷说，这菜是我叫甜的。哎。

0: 丫鬟。
1: 老爷。
0: 嗯。哎，严公子，来来来，哦、请酒。
2: 请
3: 请
2: 请
1: 请
3: 请请。
1: 哎呦！有了，有了，国色饮春露，天道消逝战春泪，天香染青山，愿向世间送。

0: 员外，
1: 请请请。
0: 啊，员外留步，晚上告辞。
1: 请。
0: 员外，请回。
1: 哦，尤员外，
2: 多梦胜卿作媒。
1: 好，
3: 这亲事就包在小人身上。
1: 员外，
3: 你个姑娘准备嫁妆吧。啊！
4: 夫人，员外。

都

拦住了，是家祖宗八千岁天婆福他春夏生命。

0: 子正衣冠，令皇来召，坐一瞧。
1: 小爷，
0: 我张你在呀、啊？
2: 张的妹，
0: 对，有一瞧，到底
1: 啥劲儿啊？
2: 张的瞧。

0: 法官呀、啊，
1: 咋了？
0: 高员外非要你自己去高价签印啊？
1: 妙，妙啊！我正想到老丈人那儿去露露脸面，拜拜阔气了。
0: 哎呀，大官人，你千万可去不得。
1: 咋了？
0: 回文相亲娶的是谁呀、啊？
1: 前情，
0: 如今换了你去，相貌不得，岂不坏事？
1: 那你再跑一趟，就说咱这儿不行这种规矩，叫俺丈人把他给你送来。
0: 好话都说了，不成啊！那狗子要在乡亲们面前夸耀女婿才貌双全，一定要你亲自去迎，不肯送亲呐、
1: 啊？不送，我们只管发酵，到那里冷不放。哼，先下手，
0: 强，嗨，强龙不压地头蛇，动了手，说不定还是咱吃亏。
1: 我有他许亲的花红钢铁，不发酵，就告他赖混。
0: 一告状弄穿了，啥都完了，
1: 这咋办啊？
0: 大官人，事到如今，骑虎难下，若得两全，只有请钱大官人再替你走这一趟啊。
1: 嗯，呸呀，哼，嗯，
0: 这也是不得已之计呀、啊。钱大官人一去，哄住了高老丈，打发女儿上轿，抬进艳府，你同高小姐拜过天地，一入洞房啊！
1: 小姨，哎，快去请钱大官人。
2: 是，
0: 还是你亲自到书房去一趟吧。你去把老夫人请到这来，你跟老夫人说，
1: 表弟，你替我再去一趟吧。

0: 表弟，再回去你也得走这一趟，表兄弟呆呆老又有何妨，相亲是高家把你认，到如今你不去气不坏了是一桩。
1: 全家兄弟还要再三思量，终身是比不得女婿一场，要迎亲你还是自己去，招替谁是骗局太不应当。
0: 哦，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干脆说去不去。好啊，千青，明天你就从我家里滚出去，我就没有你这门穷亲戚。你不去，当我也真不敢去。哼。
2: 哎呀，大官，你可去不得呀！
0: 到哪里闹翻了，就心想官司啊？
2: 你不怕热乎？前大官人是洪门秀才，如今有功名，将来有前程，要判个土木狂变之罪，他这十年寒窗可就白搭了呀。
0: 这啥，我去发配充军你也受不了，陪家带锁。
3: 表兄你钱大叔，钱大叔，老夫人在厅堂有请。
2: 大官人，你不能把事情弄崩了呀。
0: 他不答应去，这咋办？
2: 这样，哎呦。

0: 哎呀，我的娘啊，光说会中，我给他跪这儿了。
1: 哎，表兄，表兄，快快起来，有话好商量。
0: 哼，没有啥商量的，你再不答应去，我叫俺娘也跪这儿。娘，跪。哎呀，你跪吗？
1: 难道非要我也给你跪下不成？

0: 请老爷来。
1: 是。老爷，夫人有请。
2: 哦哦，夫人。
0: 员外，这风雪连天，看样子明天也过不了户，误了几期如何是好？
2: 我正与王老夫子商议此事。
3: 古人云：“力不为时，万物错过之理呀。”
2: 此言正合我意。以老夫子之见，
3: 今日严公子一道不上，众亲友又正好到齐，良辰一到，百万天地送入洞房。
2: 好，等风停雪住，我亲自送他们夫妻回去，岂不十全十美？啊？嗯？
0: 是不得，是不得！啊，这百年大事，岂可草草？不如令这几日再来放映。
2: 贤婿，机器岂能耽误？如今你我翁婿一家，一切也由我做主。
0: 那
2: 家园吩咐摆设香案，悬挂喜帐，准备花烛成亲。

0: 哎呀，真气死我了，拜了天地不算啊，哎呀，他们入了洞房，县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1: 表兄你都
2: 大胆前清，枉为读书生愿做出此等非礼乱伦之事，实在苦恼。
1: 生愿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是高小姐乔装改扮，写请就是文采情到西迁，眼睛她做起事害人匪浅。

好想。

渐渐漂亮。

0: 姑娘，你不要悲伤，那千顷五路骗局，他毕竟还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件事我家老爷明白之后必有公断。
1: 明天升堂。

0: 燕军又不臣，你们可知罪？
1: 哎，你这是打我了，我有何罪？
0: 燕军一是诡计，诬骗婚姻可无忌，仗着你有钱有优势，来河马乡把钱恶起，黄金有假请我假，哎嗨哟，真心不是钱没的。
1: 哎，你问你不公？
0: 怎么不公？
1: 前清给了你多少银子，为啥拿着斧子一边砍？
0: 你胡说！
1: 你混容大胆赃官，
0: 你报效公堂，辱骂朝廷命官！
1: 哼，我骂你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大了你也不能把我砸着一点点儿。
0: 刀，打出去！
1: 你干！哎呦！
0: 前清，你呢？
2: 生愿虽是被燕军幽城一派冒命迎亲，只是险些害了高家小姐，我利益两亏，犹如冥界，实在无地自容。
0: 你一知罪，还算动理呀、啊？
2: 任凭老夫太发怒。
0: 嗯，好。只是你与高

秋放已经洞房花烛，虽无夫妻之事，但有夫妻之命，这怎么办呢？洞房之中非礼勿动，更显得前清心地真大呀。嗯，哎。

0: 这样提断，圣人不敢从命。
1: 若断于燕军，岂能补你冒名顶替之过吗？
0: 这
1: 就妨碍你的前程了。
0: 老夫太，怎奈我家贫如洗，岂能连累高小姐？
2: 太爷，钱秀才有才有德，小人情愿将他招赘入府。
1: 好，还不赶快把你岳父搀起来？
0: 这，
1: 去吧。
2: 快拜谢太爷。
0: 是，
2: 快去。
3: 多谢老夫太。

为救我这每日伪装于贼

0: 大手马猛卷空中。
1: 小狗官，你收下我的礼物，又放走了凶手，这原来就是你的心中有数，难道说我的礼物就白送了吗？
2: 你没有白送啊。
1: 没有白送。
2: 我要不收下你的礼物，你能到我这小庙里来吗？
1: 啊，小狗官，你真是个骗人精啊。
2: 啊，人，哎呦，你下来不下来？
1: 老娘我就是不下来。

0: 高官，你把凶手放走，你给我儿偿命啊！
1: 我凭什么给你儿子偿命啊？啊！像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歹徒，死了活该，没有棺材。
0: 好啊，今天老娘我都给你拼了！啊，
1: 你要干什么？这哪行这样的？说着可搭上了。这，帽子嘞？
0: 太爷，给。
1: 啊，拿来拿。哎呀，这真岂有此理呀！你竟敢大爷家的七品县官，你真是徒子大三，无法无天呐！哎，你也别打，你也别吵，咱俩不在这儿说，
0: 在哪儿说啊？
1: 我坐到那里头，咱俩再说。
0: 你坐在那里头啊？啊，也不能把老娘我怎么样啊？
1: 我要是往那里头一坐，你要再不招供，我可就敢打你。
0: 我比猛虎镇山岗，你比草窝的黄鼠狼，但敢虎头来藏羊，一口吞你见阎王。
1: 哈哈，你比猛虎镇山岗，你把我比作黄鼠狼，你纵然把我吞吃了鸭皮，尿你一身臊的慌。

0: 升堂伺候了。
1: 戴成虎，
2: 戴成虎，
1: 好。见过太爷。
3: 成虎，你少爷是谁杀死的？
1: 那是我误杀死的。
3: 林秀生是谁连死的？
1: 那是我家少爷。

0: 的，林幽庵是谁打死的？
1: 是，是我家夫人打死的。
0: 华公，
2: 是。华公，称呼你。
1: 夫人，我也顾不得你了啊。
0: 为虎作伥，嫁祸于人，贼恨着贼，陷害良民，押入死囚，监禁终身。啊！夫人，称呼的口供你听见了吗？
2: 我都听见了，这场官司老娘我保了，你敢把我这一片诰命夫人怎么样？
0: 大胆的诰命，你掌权势，纵恣行凶，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又用厚礼贿赂叶家，七品县令，目无王法，罪加一等。
2: 狗官太逞能，竟敢申诰命，但敢动一动，抄家灭门。
0: 啊！
3: 大理寺公文道，
4: 请
3: 请。
5: 平原县令堂城听命，
0: 在
5: 西落后之期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强占民女，连伤二命，定国公续老千岁，奏明圣上，万岁批大理寺，责令清源县知县唐城速将此案申请问明，连同一干人犯即日押解进京，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将军，请旨官仪歇息。是。老高明，大理寺公文一到，你看见了吧？咱们一同进京吧。
2: 老身不能遵旨，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
0: 啊！好啊！你竟敢说圣上不明，大理寺断案不公，你来看呐、人证物证俱在，你混根抵赖，你还要王法不要了？
2: 老娘我不要王法了。
0: 什么啊？一二，你不要，我要。你如此无法无天，报效宫廷，真是逼上梁山呐、这一回要不敢打你严氏、我是您老公公。
2: 呸！
0: 来人，
6: 有，
0: 拨去凤冠霞帔。

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佛门最后走啊，你怎能进？咱要我也会一个人，你要领兵去造反，报仇雪恨出奸臣。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夫妻私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掉首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

0: 儿媳休再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多谢君。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

0: 海军军主，
1: 杨洪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哦，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君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0: 子可有外人？
1: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
2: 并无外人。
0: 母亲呐、啊！

去听啊，既然君妈你还在，哪里来的借口？

心。

0: 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吾敢将士，正好，
3: 正好。
1: 杨虎
3: 在，
1: 你去找了府门。
3: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怎的死去，我儿怎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头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偷得府去，怀冤怀境，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
0: 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破木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

0: 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1: 哦，以后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文娘递上四王本章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2: 可要
3: 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1: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3: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南城呢？
0: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4: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3: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斟满哄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0: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4: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5: 还不赶快自首！
1: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4: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1: 将罪的奴才。二姬，天才将命，快领我儿花园藏躲，总保随我来。

坏了，宋王条。

贼，我正

湖、于战、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贪胆无厌，大宋朝犹如花断。

0: 今背了口鞭，朝意如何？
1: 兵不忘亲，立柱何意？要多送命与分王求不活。
0: 苦仓空虚，哪来的金银两米？老爱卿有何高见？
1: 哎，千岁。

千岁。银丝上镶嵌了

当家挂帅印，官报那四人马倒也两颗心，元帅身丧也

0: 可叹那杨延昭云南丧命，老爱卿，你可曾接到杨府报丧帖？
1: 前三日接到的，今日拜见千岁。一来拜见千岁，二来约千岁杨府调集。
0: 他那报丧帖上写的是七日以后开调受祭呀。
1: 哎，杨元帅一死，老臣悲痛万分。宦官他什么开调不开调，况咱们是阴牙至亲，宦官他什么受祭不受祭呀？
0: 爱卿讲的有理，内是在，倒在库房打点一份祭礼，吩咐下边与年伺候。
2: 是。
0: 爱卿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0: 丫鬟，丫鬟，
1: 相公何事？
0: 赶快请太君和郡主到灵堂里来吧。
1: 是。
0: 哎呀呀，这哪像个办丧事的样子啊！
2: 杨红何事？
0: 哎呀，郡主，你怎么穿了一身大红啊？哎呀，丫鬟爷，这就要出岔子了。
2: 怎么了？
0: 八千岁和寇天官他们吊孝来了。千岁与天官到了府门就要进来，老奴恐怕闹出差错，请他们在府门稍待，等候传命。可那千岁与天官言道，我们与杨家都是阴阳之亲，一向出入无阻，还要得什么传命？老奴说，如今是办理丧事，不同平常，千说万说才放老奴进来，可他们还在府门等候啊。
3: 哎呀，杨红，你快去告诉他们说，就说呀，骏马灵丘刚刚运回，尚未遵礼称服，太君和郡主哭得眼中阴哑，不便接待，叫他等到七日以后开掉首级再来不迟。
0: 哎呀呀，这些话老奴我都已说过了。
3: 那你就说是太君说的，快去吧。
0: 哎呀，这
3: 快去吧，去吧，
0: 快去吧。
4: 哎呀，儿媳，你怎么穿上这一身大红啊？
3: 婆母，你那儿子并未真死，穿白带孝，我嫌没气，换上这大红衣服，原为冲冲喜呀。
4: 哎，你那真贤弟有恩于咱，与他穿白带孝有何不可？况且我儿乃是定名家帽，还是换上孝衣为是。
3: 丫鬟，快把孝服拿来，快！
5: 妈妈，你怎么也脱下了孝服？
6: 我爹有一死，我不穿。
4: 快点穿上！来，我来穿，你去收拾衣着。
7: 天日

0: 骏马，
1: 元帅，
0: 啊，
2: 元

下珍宝小碗筒。

0: 郡主。
1: 天官人马来到顶不上你，你是刚被老秦主前来把小调请一日山主，再要守令离不通啊。
2: 大事你不懂，人情世故你不明，灵柩要入土就该送送行，轮大礼也就该送送行。

了。

0: 不宁，我父冤枉得害死，别叫他引领我暗生。
1: 哎呀，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上。
1: 太君，千岁再次受令，也不过是罗尊故里进些私情。你看天色不早，明日五谷早早上殿动本，叫你举家回奔河东。太君，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哦，既然如此，千岁和天官的大庆我就尽领了。
1: 哦，是是是是是。
2: 杨洪
3: 在，
2: 领八千岁和寇天官到客厅待。

0: 若要被他看出破绽，满蜀会不得援军，咱们一家会犯着欺君之罪呀。即便不问咱的罪，你那个胆根杜庙的儿子又该替他们到边关提命去了。
1: 他们执意不走，我若执意不允，反恐怕招出了他们的疑心。况且树令乃是个故吏，不见待他们就昼夜不利，咱们多加孝行也就是了。
0: 啊，

0: 千岁天官稍坐，老奴叫厨房预备野膳，
1: 不甚饥饿，不用了。
2: 哎，千岁，你不饿，老臣我饿呀。夜里我有一个老毛病，这不吃饭心里就慌。哎，杨红，请你。
1: 老爱卿，老爱卿。
2: 哦，千岁，
1: 太君君主心绪不安，你定要受令，这岂不与他们增添麻烦？
2: 我正要说与你请啊。

破少玄虚之情，我倒不觉得呀。

0: 头领袖袁辉边疆，
1: 哎，天有不测风云，难道人死还会有家的不成吗？
0: 千岁。

0: 可太君主赶好
1: 庄里怪象眼里抹泪可就是

0: 着也有些不对头啊。
1: 是太君听是你我是伪装，今日里见了面一番长情，开口骂之情高老会喝东，宗保见面笑，太君把眼瞪，这一笑一瞪，这是个真不懂。阎老人死了儿，我见他哭一声啊啊啊！
0: 是有些奇怪呀。

错，不错，不错呀。

0: 千岁，如今是话一说明，事未办妥，一言一事都要看老臣眼色行事。天色不早，你坐下歇息，老臣我也要养养神了。
1: 好，就依俺请。

0: 请千岁天官永赏，善罢好到灵堂守灵啊！
1: 哎，千岁在此守灵，也不过是罗尊故里尽些私情，在此客厅坐上一夜，难道真叫千岁倒在灵堂坐地不成吗？
2: 怎么？
1: 怎么？你连这个故里也不知道了？
0: 哎呀，天官说的是，天官说的极是。好好好，老奴再到内宅讨些好茶。
1: 快去快去。

0: 老爱卿，老爱卿。
1: 哦，千岁，杨红去给郡主送信去了啊。
0: 哎，爱卿，人家不让守令，你偏要守令。适才又说再次开庭坐守一夜，你这顾虑出自何境，见自何转呢？
1: 千岁，一切事情莫要操心，万事俱有老臣，说不定明天早起给你献出一个好好的杨元帅。哦，哎，你坐下歇息了吧，坐下了吧，坐下了吧。

0: 请千岁用茶，请牵挂用茶，千岁牵挂。
1: 他们睡着了。

糟老头子，可把我背不够啦。哎呀，为你要受令，叫我披心吊胆的，穿着这一身忠孝，在那灵堂里呀，我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红给我送信儿，我呀可就杀不到老天大命里，你个老不死的！

了又怕跟不上啊，离近了又怕露了馅啊，靴子底厚又板硬啊，踢踢踏踏啊，踢踢踏踏又响声，话咋磨的我脚脖疼。

记忆

0: 越感流行啊。
1: 我好比中共军出戏，

十岁磕的我两脚蹦。

0: 老师看。
1: 哎呦哎呦，咦，这是什么东西？猛一碰，磕膝盖碰的这么疼。哎呦，咦，去！

听得后边有脚步声，我心里通通跳，他弄得忙一忙，头发跟着直浪直浪，直直浪浪接着浪啊。说出，哎呀，那边咋有一团白呀？哼哼，我告诉你，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君主奶奶，我闯关东，走关西，我在那死人堆里跑过马，我可不怕这一趟，我可不怕这一趟。哦，是小盗贼。嗯，小盗贼，你是不是听说俺杨家办丧事，这花园里没有人，你想来偷东西是也不是？告诉你，碰上别人算是你交了好运，今天晚上碰上你君主奶奶呀，算是你没有做好梦。你别跑，我杀。

0: 可真看准了，原是俺看家那个老白狗啊。你是不是看我一人进院，怕我胆小害怕，来给我做伴，是也不是？哎呀，你呀，可真是忠心为主吧？哎，篮里下有馍，我赏你一个蒸馍吃。你回去吧，我去的地方已到了。
1: 哎呀，罢了啊！

不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起步

祖母的儿子杨延。

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凭反正一不为官。

听见喇

0: 提起我爱人身上那个疼痛。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听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亮亮的那些花絮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念着脚你催催

钱。

些轻功难成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烟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骂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

哥。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你好。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闺女花落接了月亮光啊，老大过来看大梁女子，她的后面哦，多说大约不过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她的好头发，还有命嫩长短三尺零

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民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我更愿意啊，把经过千锤百炼的维吾尔民族医药用在患者身上来治病，让大家啊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
2: 胡老师您看哈，您发起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体验活动是受到了广大眼病患者的热烈欢迎，可是啊，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这确实是有点杯水车薪哈。体验活动虽然已经结束了，可是现在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打来热线电话，热切的期盼胡老师您能够把除障紫海辅方和高品质的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是批量的带给大家哈。 因为特别是重症的眼病患者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能够用得上除障增开复方和高品质的熊胆粉，就能够遏制眼疾发展，留住光明，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啊。
3: 主持人说出了广大眼病患者的心声啊，确实如此。就像我经常说的，治疗眼病呢要趁早，治疗眼病不能等。那很多人会说，我从得了眼病就开始吃药啊，可是为什么病情越来越重呢？一直治疗却总是不见起色呢？哎，这就是在我开办栏目之后，和我沟通连线的眼病患者们和我反映最多的几个问题。那其实啊，治疗眼病更重要的是选对方法。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治疗的方向和方法错了，眼病就会越治越重，甚至呢，一场失败的手术过后，原本呢还有光感的眼睛，最后呢变得彻底不见天日了。这样的例子在临床上比比皆是啊，因为我们的眼睛啊非常的娇嫩，而且啊构造复杂，它的精密程度是非常高的。一旦手术失败，眼部结构遭到不可逆的破坏，那比不做手术还要糟糕呀，治疗难度自然就更大了。所以说呀，在我临床30多年里，凡是能够通过药物治疗的患者，我就坚决不会让他受开刀之苦。同时呢，我也让我的患者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的治疗眼病的准则和宗旨。
2: 胡老师，这也是您让我们的听友们体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的原因吧？
3: 是的，大家呀都知道熊胆啊对肝胆疾病和眼病来说是不可多得的奇药。我们说治疗眼病的关键是要用维药除障奇方去打通肝眼通道，去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但是如果说肝胆功能异常的，就更需要用高品质的熊胆粉去修复肝胆损伤，促进肝胆功能恢复，加速肝眼通道的打通和异常黑胆汁

0: 和胆液质的排出，这样呢就能提高重症眼病的康复速度。大家要知道，治疗重症眼病就是和时间赛跑啊，我们的行动快一些，用药的准确性有效率高一些，往往啊就能摆脱失明的威胁啊。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一位我救治过的眼病患者。大概在2年前的这个时候，有一位新疆塔城名叫艾买提的眼病患者，他就通过栏目热线向我求助。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是一位职业的室内装潢设计师，在塔城乃至新疆啊都非常知名的一家设计公司工作，收入不菲。他每天啊都要通过电脑制图，一干啊就是20多年。其实啊，他在上初中的时候啊，他的眼睛呢就不好了。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呢，他的近视程度已经达到了600多度，戴眼镜矫正视力，左眼是 0.2， 右眼是 0.3。 那个时候啊，他的视力啊已经是非常差了。后来呢，他参加工作之后就从事这个设计工作。这个工作呀，用眼过度是必然的，经常加班加点，熬夜也是常事儿，那么他的视力也就更糟糕了。
1: 那胡老师，艾买提长期过度用眼，之前这个视力就不好哈，是很容易导致眼部疾病的。
0: 是呀，长期的眼疲劳必然引发眼病。在他50岁的时候，他就诊断出了黄斑变性，还有黄斑出血。在3年前呢，还动过一次手术，双眼视网膜剥离手术。手术之后呢，没多久，也就是1个月左右，他就回到了工作岗位。上班之后1个礼拜呢，他就发生了黄斑出血。黄斑出血之后，他又去医院呢看病。当时的主治大夫就说了：“哎呀，你这个黄斑出血啊，主要还是因为你用眼过度造成的。所以说呀，你的视力下降就更厉害了。”当时啊，他还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眼前啊有一处黑色的斑块了，遮挡视线，视力呢也进一步下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后来呢，艾买提的工作呀也干不好了，到后来就根本就干不了了。可是他才50岁呀，上面有年近80的老母亲，家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儿子。之前呢收入高，妻子呢做了全职太太，10多年呢没上过班了。这个家里啊他就是顶梁柱啊。病到这个程度，他的心里啊就特别的烦躁焦虑的，他就又到了乌鲁木齐的医院去看病。眼科的主治大夫说，你的眼睛术后恢复的不好，不允许再手术了。他就问大夫说，做不了手术那该怎么办呀？主治大夫对他说，你的这种情况呢，哎呀，我这儿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呢你可以啊去找咱们唯一唯药的推广人胡老师去试一试，除此之外呢我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1: 胡老师，那艾买提的主治医生是怎么知道您的呢？
0: 之前呢我们曾经在自治区的医学会议上见过面，因为啊都是搞眼科的，虽说呢艾买提的主治医生是西医，不过呢他对于其他的眼病治疗方法也很感兴趣。会议上呢我介绍了除障通脉疗法之后，他就主动找到我，和我了解治疗眼病的心得，就有了我的联系方式。后来呢他也成了我们栏目的忠实听众，所以啊艾买提经过介绍啊就和我取得联系了，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跟我聊了。我了解了他的病情之后，心里啊就有底儿了。我直接啊告诉他，他的情况运用除障泽海普方，配合上天然野生金胆熊脑粉还能治。
1: 胡老师，听了您的这番话呀，无异于让艾买提在黑夜里是看到了曙光啊。
0: 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治疗疾病一定要重塑患者的康复信心。一个失去希望和信心的患者是很难治好的，因为他自己啊已经放弃了。艾买提呢自己也知道他的这个病啊很棘手，做了手术之后又再次发病。之前的主治大夫也说他的病啊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说我这样再给他治不了，他呢就彻底没希望了。我在了解

0: 了他的病程和治疗过程之后，我的心里啊已经有把握了。我对艾买提说，首先啊，你可以用唯一唯药来治疗，至于治疗的结果呢，咱们用最后的事实来说话。你之前之所以眼病持续加重，手术之后又引发了新的问题，就是因为过度用眼导致大量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堆积，干眼通道不通所造成的。你要想通过我的方法治疗，用药期间严格遵循我的要求，包括按时按量服用除障则害复方和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还要配合上熊胆明目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咱们要多管齐下，多方并举来治疗。除此之外呢，治疗期间要保证不碰手机电脑，给眼睛休养生息的时间，不能吸烟喝酒吃辛辣的食物，什么酒都不能喝。你既然选择了我的治疗方案，就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我想我们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找您寻求救治的呀。
0: 其实呢，我最不希望啊，大家到这个时候才来找我治眼病的。大家呢也都知道一句话，上医治未病。我就希望啊，大家都能在眼睛有轻微症状的时候，就能及时有效的开展治疗，让眼病啊在萌芽期就得到控制和逆转。比如说啊，当你刚刚感到眼干、眼涩、眼疲劳的时候，就能用上高品质的熊胆视力眼贴；当你刚刚出现飞蚊症，就能用上熊胆滴眼液；当你刚刚感觉眼睛发胀、眼压有点高的时候，就能用上除障则害复方；当你刚发现有白内障、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就能用上高品质的野生熊胆粉，那么就不会啊有这么多的眼病患者走到重症眼病、一眼多病，甚至走到失明的边缘了。我作为一名医生啊，我希望自己的病人越少越好，不希望自己的诊室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我希望我的门前啊行人稀少，门可罗雀。到那个时候啊，我就可以卸甲归田，马放南山，真正的享受退休生活了。
1: 没错，现实的情况是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需要您的帮助，离不开您的除障通脉整体疗法呀。
0: 只要是患者需要我，只要我还有精力和能力为大家服务，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就像啊艾玛提一样，面对他茫然和无助的困境，我必须伸出援手去帮助他。我就给他协调了一部分除障则害复方，天然野生金胆熊胆粉，配合上了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因为艾买提的眼病比较重，我就把除障通脉内外同治的整体方法同时给他用上，并且啊，要把我提出的要求严格的遵守，尤其是要戒烟戒酒，最好是什么酒都不要喝。用药期间不能用眼过度，要想眼病得到控制和逆转，这些问题必须要注意。还有一点呢，我和艾买提也重点强调了，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知道啊，他这个人性格比较急躁，对治疗失去了信心和希望，我就劝他凡事要想开一点，乐观一点，对于未来要有信心，安心治病，先把别的事儿放下，把工作的事儿也放下，让自己啊带着新人去做设计图，自己啊做一些指导就好了。
1: 胡老师交代的特别详细哈，可以说该想到的都替患者想到了。
0: 这是必须要做的，特别是我在新疆工作生活呢时间比较长，我对新疆和少数民族的风俗和习惯呢比较了解。那维族的朋友啊，肉食的比例比较大，而且啊酒疯呢也比较盛，就像艾买提他就特别的喜欢喝酒，而且啊喜欢喝伊利特白酒。 乌苏啤酒，喜欢吃烤肉、手抓饭，那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就会给肝胆造成负担，也会伤及肝胆功能，堵塞肝眼通道。那么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这些垃圾毒素呢，就会沉积下来，眼部的微循环也就堵塞了，加上加班熬夜、过度用眼，就会加速这个病情发展。特别是眼睛啊，是非常的精密，大家做眼底检查就会发现，眼睛密布着微循环毛细血管，眼底黄斑区微循环一旦堵塞，循环不畅，内部压力越来越大，就会导致出血破裂，就会造成视力的问题。艾买提啊，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的眼病一方面呢，通过维药除障泽海普方内除眼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胆液值，打通肝眼通道，同时呢，配合高品质的熊胆粉排出肝胆毒素，修复肝胆功能，加速肝眼通道的打通，再用上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外通眼外，修复受损的眼底微循环和黄斑区视网膜、视神经，就能啊让他的黄斑出血、视力受损得到改善和逆转。
1: 我觉得胡老师说的已经很详细了，艾买提之前求医无门，他一定会按您的要求全面配合的。
0: 是的，艾买提啊，听了我的话之后啊，连连点头，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只要能让我不失明，眼睛能好起来，我一定啊，听话照做，因为我知道啊，您都是为我好啊。就这样啊，艾买提就开始认真的用上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每天按时按量服用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然后呢，每天呢服用两次熊胆粉，早中晚都会滴这个熊胆滴眼液，午睡的时候贴上熊胆视力眼贴，闭目养神。而且啊，真的是按我说的，戒了烟酒，饮食呢也清淡了些，没有再过度用眼，还按照我的指导做眼部穴位的保健按摩，做韵目的眼保健操。一个月之后呢，艾买提啊就给我打来报喜电话了。经过一个月的系统治疗和调理，他就感觉啊眼睛轻松了，舒服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一些了。最让他高兴的是，眼前的黑色斑块啊逐渐的缩小了。之前啊那块黑斑啊有大枣那么大，一个月之后呢就像大拇指的指甲大小了。这一下呀让他看到了希望，和我通话的时候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啊。用到一个周期左右，不到100天的时间，艾买提啊再次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呀，看东西的时候眼前的黑块虽然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又缩小了，缩小到尖笔啊那个笔尖大小了。买买提啊对这个结果非常的满意，因为啊他看东西的时候已经很清楚了，双眼视力达到了 0.5， 比之前啊提高了5行，而且啊他体检还发现之前的脂肪肝和胆囊结石都得到了缓解。艾买提毫不犹豫的就通过场外热线又定了一个周期的除障通脉组合。又过了一个月，他眼前的黑斑彻底的消失了，视力啊也稳定在双眼 0.6。 这个时候呢，他又给我打来电话，他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这个人啊除了会做一些电脑制图和设计之外什么都做不了，你看现在我恢复到这个程度，我能不能还干回我的老本行啊？我对他说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可以的，但是啊，以后啊，你千万要记住啊，一定不能再过度用眼了，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啊，没日没夜的劳累了，一定要适度，要劳逸结合。那么一年多过去了，艾买提依然和我保持着联系，他的眼睛啊，也始终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眼底再也没有出过血，视力一直很稳定。每次沟通啊，我都会提醒他千万不要熬夜啊，工作的时候啊每隔40-50分钟你可以啊往远处望一望，或者呢走出户外活动活动。就在啊前些天他去乌鲁木齐复查的时候，主治大夫啊也很惊讶的，这在他20多年的临床当中

0: 当中是很少有的。艾买提亚对他也表示了感谢，感谢他推荐了我，推荐了唯一唯药的除胀通脉疗法。那么其实啊，通过艾买提的这个病例呢，我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呢，大家呀治疗眼病的时候一定要选对方法，然后呢就要去坚持。第二呢，得了眼病一定要尽早的去治疗，不要说啊等到中西医都没有办法了，医院里面能用的手段都用了，哎，才想到唯一唯药。那如果大家早一点去预防去治疗，病轻的时候，哎，就能和除胀通脉疗法结缘，早早的通过唯一唯药内服加外治整体调治的话，可能呢一个周期不到，哎，就好起来了。很多的患者一等二拖，拖到最后无药可治了，你花再多的钱也换不回片刻的光明。另外呢，好钢啊要用在刀刃上，该出手时就出手，千万不要以为，哎，我有钱，我将来啊能到大的医院去治疗我的眼病，我请最高明的专家给我做手术。我觉得呀，大家千万不要临时抱佛脚。我还是那句话，得了眼病一定要早防早治，早治早好，一定要学会走捷径，咱们才能四两拨千斤，用最小的代价留住光明，重获健康啊。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胡老师的剖析之后，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会豁然开朗哈，对于自己的眼病康复啊，也会再次燃起康复的信心。那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通过唯一唯药除胀通脉重见光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胀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胀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胀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胀奇方除胀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胀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王楠，我服用这个除胀子海服方已经四个月了，效果很好，我现在自愿推广效果，特此声明。哎，胡老师您好，跟你通话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一直想跟你说说话，聊聊天。
5: 好好好，说说您的心里话吧。
4: 我以前呢，因为这个眼病去北京看，我是河北邯郸的。我那时候从心里就一直认为大医院肯定能治好病，但是我这白内障啊，真没少去大医院，也没少花钱。
5: 嗯，
4: 花了进口的这个晶体把手术做了，12年那时候换进口晶体啊，就必须得舍得花钱，不像现在啊，换个晶体价格便宜，技术也成熟。当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
5: 嗯，
4: 但是到头来还是白费劲。手术前单纯的是白内障，没想到最后可以治成综合性眼病了。
5: 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换人工。

0: 晶体啊，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毕竟是人造的。我们自我的晶体啊，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原装原配的。那么我们本身的晶体有什么作用呢？既能帮助我们吸收光线，又能过滤毒光杂质，它自我的代谢能力也会很强。您把混浊的晶体摘除了，换一个透明的人工晶体，它的自我代谢的能力大幅度下降，那么毒光杂质落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对眼底的损害了。所以啊，白内障术后容易复发各种眼底的病变，甚至会致盲。
1: 是啊，谁知道手术后不到一年啊，白内障又复发了，关键还合并了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
2: 嗯，
1: 做手术之前呢，我的视力还是0.3，哎呦，做了手术复发后就是0.1了。看东西那比原来模糊多了，大白天就像那雾霾天一样，还有好多那个小黑点在我眼前飞来飞去，而且越来越多。
2: 嗯，
1: 那有时候眼前就跟蜘蛛网似的密密麻麻的，我这个心烦的呀不得了。看东西都变形，本来那个看人家挺瘦的，我就看人家成了胖子了，就像哈哈镜一样。
2: 嗯，
1: 我就觉得呀，我的眼睛出了问题，还真是不如胳膊腿出个毛病。最起码能看见，心里不憋屈。看不见了，像个瞎子似的，那哪儿去不了，干啥事儿都不行，麻烦的呀，痛苦的不行。但是幸亏后来遇到了您，胡老师。
0: 哦，后来您怎么知道西医只眼齐方的呀？
1: 还是之前当年做手术的时候啊，一个同屋的病友给我推荐的。
0: 哦，
1: 哎呦，要不是病友推荐，我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会用上您推广的这个西医只眼齐方啊。
0: 嗯嗯，这个病友之间啊是最能相互理解的，他有好方法的话呢，不会不宣传的哈。
1: 嗯，他说他也是经济推荐的，他用户效果特别好，就告诉我了。我这才知道啊，维吾尔族医药里还有像您这样的眼科专家给我们大家看病呢。
0: 其实啊，我也特别感恩啊，能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这些眼病的知识，借助媒体让更多的人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也让更多的受眼病折磨的人啊都能有希望啊，知道啊，只要是没有失明就能治，这对眼病患者来说是最大的鼓励了。
1: 是，有多少眼病患者因为您不再孤独绝望了。哎呦，您太伟大了，我也是很幸运的用上您推广的这个好药。我现在用了4个月了，我记得用了差不多10天的时候，就是经过第一轮排毒之后，我这个眼睛轻松，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也没有以前那么疲劳，就是酸胀了吧。用到1个月的时候，我这眼睛就又开始排毒，估计呀，是我这眼病太重了。排完了之后，眼睛看东西比以前好多了，雾气也散去了，小黑点儿啊，那个蜘蛛网也少了。
0: 嗯，您这个雾散了啊，是因为啊，您做了手术之后，虽然呢人工晶体换了，但是晶状体后囊换不掉。手术之后，眼前的雾啊重了，最后后囊啊又出现混浊了。现在啊雾散了，说明啊通过咱们西医只眼齐方的治疗呢，打通了干眼通道，清除了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之后呢，营养物质包括 DAA 修复酶能够到达晶状体后囊，激活了你后囊细胞，把这个混浊物啊吸收掉了，你后囊啊就越来越透明了，像小黑点啊、黑网啊，哎，它就会减少了，哎，这些波罗体这些混浊物呢它就被吸收了。现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有改善吗？
1: 现在呀，4个月要用完了，我看人呢，看东西啊，哎，都正常了。看东西像那个原来7扭8扭的这个都没有了，走路也能看清了，上下个楼也可以。有大太阳的时候吧，我就戴个眼镜，也能出去溜达溜达。
2: 嗯，
1: 我现在我觉得我治的挺好，我必须得接着用啊。
0: 嗯，是啊，医生最大的愿望啊，就是通过自己的治疗方法让患者康复起来。我在帮助大伙的同时呢，我自己啊也是感到非常快乐幸福的。
1: 哎呀，谢谢，我可是很想买药，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暂时没有药了，说也不确定什么时候有，我就怕断顿了，吃药不像吃饭，少吃一顿也没事， 这药要断肚了，您的药物浓度达不到，这就达不到治病的作用，还怕出现反弹嘞。
0: 哎，您说的很对啊，药物呢都有半衰期的，尤其像西医之眼奇方这种调节体液平衡的药物，一旦中断治疗，确实啊可能影响整体的疗效了。
1: 是，所以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麻烦您能不能打个招呼，给您给我留个名额，你看行不？
0: 这个呢我得跟您说一下啊，不是我不帮忙，现在全国呀都一药难求，每个地区啊现在有没有药啊我也不清楚，唯一的办法呢是拨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看当地啊还有没有剩余的药量，没有药的话呢看能不能从老患者手中啊借调一下。另外呢最好啊就是让工作人员啊给您提前登记上，一旦有药的话呢就会先紧着您，只能是这样的。
1: 好吧，好歹有个解决的方法吧，那我就还是打我们本地电话，我再争取争取。嗯，
0: 只有自己努力啊才能得到好结果啊。哎，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好，谢谢，谢谢您，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瘴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瘴通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李泽忠，服用这个除瘴泽海府方12天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
3: 我这个眼病吧比较严重，
4: 嗯，
3: 哎，我就需要你亲自指导一下才行。
0: 嗯，没问题，您说说您的情况。
3: 你看吧，我是2016年的时候出了一次车祸，可能当时已经视网膜脱落了，对，只是不严重，我也没在意。但是住院一个月以后吧，我的腿没事了，就出院了。但是刚出院没几天，我就发现眼睛看不清东西了。
0: 哦。
3: 半个月以后右眼什么都看不清了，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了。
0: 哎呦，这是车祸后遗症了啊。脱落之后复位了没有啊？
3: 复位了，当时打的那个气体，我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吧，左眼在我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3: 被同学拿铅笔扎到了，之后这个眼睛就没有视力，
0: 嗯，
3: 只剩光感了。住院期间大夫说我这个左眼没法治了，单独把那个右眼视网膜做了复位，复位之后1年多又出现了白内障，之后就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但是3天之后那个右眼又网脱了。
0: 哎呦，您第一次复位之后一直注射气体，没有打硅油吗？
3: 没有，这2次脱落之后手术又复位上了，然后才打了硅油。
0: 啊，
3: 嗯，但是3个月以后视网膜还没长好，一直到2019年1月份右手眼睛里长出腺体了。我不懂这个腺体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呢就是视网膜脱落打了硅油之后出现的手术后遗症。这个腺体呢是我们在给患者做复位手术注射硅油的时候要求技术是特别的高，注射的时候如果注射有点深啊，进入肌肉层的话呢就会形成细菌感染，有炎症反应，使注射区域啊出现肉芽增生。这个肉芽增生啊通过眼底镜看的时候呢颜色是偏红，皮肤突出也不疼，但是触碰的时候比较硬，如果注射的时候太浅或者是一次性注射的太多了，哎，就会出现结节不均匀，形成条索状不规则的凸起。你这个腺体指的就是这个。
3: 哦，后来把那个硅油取出来，然后又把腺体取了，取腺体的时候啊，哎呦，当天把我疼死，
0: 多遭罪呀。已经在眼底上形成的结节斑痕，这时候啊取呢相当于啊就从眼底啊给它挖出来。
3: 是啊，疼死我了，当时心脏病都犯了，心动过缓，还上了氧气，手术过程中我简直都崩溃了，因为那个手术是局麻嘛，什么都知道，

0: 然后后来穿的衣服都是湿的，都疼到了那种程度。
1: 是啊，又紧张又害怕又遭罪，哎呀，真是遭大罪了。
0: 是啊，这次手术之后又打了硅油，这一打我眼压就下来了，就八九十那个样子，怎么也升不起来了。
1: 这个眼压呀，低十的话就是低眼压了，危害性也比较大。眼压低了还会导致你的视网膜脱落，甚至会出现眼球萎缩的。
0: 但是大夫没跟我说过，就是这段时间听你讲课我才学到了很多知识。
1: 因为很多人啊像您一样啊不懂眼病知识，治疗的时候呢走了太多的弯路了。但是啊眼病啊是最耽误不起的，如果因为大家不明白这些知识，最后啊导致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失明的话，这就是我的失职。我的职责第一是看眼病，让大家尽可能的恢复视力。第二，要教会眼病患者更多的知识，让每个走在眼病边缘的朋友们及时获得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及时啊纠正自己的问题，杜绝啊眼病出现和发展，这就是预防。这两点啊我认为是一样的重要的。
0: 对，如果我们结缘早的话，我就能够少受点罪了。最后一次打硅油之后，我眼压一直低，大夫说得眼压上到13以上才能取硅油。2020年有一段时间正好达到13、14，然后我就赶紧把硅油取了。
1: 嗯，对啊，硅油啊在眼内待的时间越长危害越大，会影响晶状体，会形成眼内的炎症，会导致我们眼道的堵塞。您看啊，您为这个眼睛遭了多少罪啊。我真心希望啊收听我们栏目的朋友们都能学会保护眼睛，人人啊不得眼病。
0: 哎呦，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到现在我左眼那个眼压高，右眼眼压低，哎，我真的我都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痛苦了。
1: 哎呀，我觉得您啊现在不要陷在痛苦和绝望当中，首先呢要把心态放宽了啊。现在西域之眼奇方您用上了吗？
0: 哎，真的用了，用了12天了。
1: 您这个情况用药见效会慢一些，因为眼压太低了，眼内的吸收能力会很弱的，但是要坚持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吗？
0: 你看我就是昨天晚上贴完眼贴以后啊，早上起来左眼排出来特别硬，就和那个沙粒一样的分泌物，右眼也有一点点，右眼现在不是那么怕光了、啊、原来一有太阳啊就得拉窗帘，不拉窗帘人就跟盲人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1: 嗯，效果比我想象的要好啊。
0: 你看我这眼睛已经做了5次手术了，以前吃饭呢、啊、只有吃到嘴里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否则什么都看不见，就和盲人一样。
1: 嗯，目前来讲啊您的情况还没有到达盲人的感觉啊，现在呢我们结缘了，我就一定会帮助您，让您的视力啊有所提升，我们力求保住您的右眼，让您的右眼啊能恢复到看见东西，我就放心了。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
0: 一开始指导老师让我早晚隔3粒，因为我用到8个月时候看情况改成早晚隔4粒。
1: 另外呢辅助方法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和熊胆粉，如果有的话呢都配合好啊一块用，咱们要多管齐下，多方并举来治疗，一定要学会走捷径，才能4两拨千斤。用最小的代价留住光明，重获健康。
0: 你说的太对了，胡老师，熊胆粉前2天我抢到名额了，还没给我送来，我就想一块用上，效果不是更快吗？
1: 嗯，对啊，您的情况啊比较严重，拿到熊胆粉之后呢1天2次，一次一瓶来用就行了。您用药的效果啊比我想象的要好，说明啊眼睛对药物的吸收及敏感度都挺好的，所以啊打起精神来充满希望。我今后啊也会持续关注您的恢复情况，您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您的指导老师联系，他会随时指导您的。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待，好吧，再见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

0: 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我叫刘玉清，我用这个除障者海图啊，将近有一个周期了，效果特别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哎，胡老师你好，总算跟您通上话了。我的这个眼病啊，就是总算是控制住了。谢谢您让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也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呢。
2: 普通的老百姓怎么了呀？我要治疗的就是咱们广大的普通的眼病患者，因为大家呀能接触到好方法实在是太有限了，让我的患者花最少的费用获得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我治疗眼病的准则和宗旨啊。
1: 哎呦，你这是说到做到的一个人呢，胡老师。这我现在我这个毛病啊，就是因为条件吧，就是我这个眼病纯粹是耽误了。治不起呀、啊！但是听您这广播啊，我知道你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啊都压到最低了，能不花钱的吧，就都不让我们多花钱。我才敢毫不犹豫的去治疗。不管多难呀，我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直到彻底治好，眼睛真的是，整个真是要好了，干什么都能挣来钱嘛。
2: 对呀、啊，有双好眼睛，有个好身体，咱还怕什么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才54，
2: 就是啊，还年轻着呢。哎，您的眼睛具体是怎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1: 对，好好好。胡老师啊，您别看我才用不到一个周期啊哈。但是这回啊，真的放心的真踏实呢。不到这个一个周期的治疗啊，比我过去治疗3年的效果都好。我的眼病啊是这种青光眼，右眼呢都已经失明了。我是2018年的时候吧，得了这个急性的充血性青光眼。
2: 哎呦，那可遭罪了，手术没有啊？
1: 当时做了手术，可是做完手术之后啊，这眼睛当时是不疼了哈，但是这个右眼吧，什么也看不着了。前前后后吧，一个星期呢，我这眼睛啊就完了，我真的是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突然就瞎了一只眼睛。你说谁能接受得了啊，对吧？你说我这岁数还不大呢。
2: 是啊，2018年那刚50岁吧。
1: 我还没满50呢。
2: 哦。
1: 从这个医院回来以后呀，我就不愿意见人。别人来家里来看我呀，我都躲着，就接受不了。开始的时候吧，我也不想去上班，可处处都得要出钱呀。我当时就硬着头皮吧，也得出去。到2018年年底的时候吧，我这左眼又不行了，和上次发病的一样，又疼又胀的，扯的这个左边这个脑袋啊都疼。因为有上次这个右眼的这个教训啊，这次我就不敢拖了，我就直接去医院看了。
2: 这个人看东西啊，为什么是双眼看呢？双眼是有融合功能的，两个人的工作量让一个人负担，迟早会累坏的。而且你治的时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手术就是滴眼药，不去啊内除眼障外通眼脉，不解决病根的话，后期另一只眼睛早晚被会连累到的。
1: 哎呦，是呀，后来检查结果吧也是青光眼，眼压都30多了，当时大夫给开了这个降眼压的药吧，还有这个眼药水呀、让我用着嘛，说要是眼压降下来吧、就不用做手术了。后来用药后啊，这眼压直接降下来了，但是吧就不稳定。那段时间这个视力吧就下降的特别快，我也时不时呢去医院测那个眼压，总是在14-15到23-25之间。大夫说呀，说没做手术必要，还是让我吃眼药，滴眼药水。
2: 这个时候啊最危险了，眼压呢不是特别高，你的疼痛感不是很强烈，但是啊它已经超出正常值，不断的压迫视神经，最终呢视神经萎缩导致失明。越是这样啊越要提高警惕，从根本上治疗。
1: 哎呦，我自己也知道吧，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也没有好的办法。后来呢我就发现哦，这个眼角啊总有一块黑的，揉揉眼睛啊还在那，而且呢越来越大了。
2: 视神经萎缩发生了。
1: 对， 后来吧，这小眼角呢也黑了，视野呀就看不全了，视力就剩下0.2了。去年呢也上不了班了嘛。后来听说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我就根本就买不到药。一个学生呢看我的眼睛呀，就眼睛病也比较重嘛，就给我申请了免费的这个熊胆眼贴和这个熊胆滴眼液。哎，用上之后吧，这个辅助的方法效果还挺快的。点了好几年这个眼药水吧，眼压都不稳定。哎，结果用这个熊胆眼那、这个滴眼液和这个熊胆眼贴以后哈、啊，哎，这眼睛不疼不胀了。坚持用了一个月呀，这眼压一直就没高过呢。
2: 您过去啊，单纯用眼药水降眼压的时候，它是起到一个扩瞳散瞳的作用，强迫这个房水啊往外排。但是啊，您用这个眼贴和滴眼液呢，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呢就是熊胆粉，熊胆中的有效成分呢能更好的突破血眼屏障，打通眼脉，这样呢眼压控制住了，咱们的视神经萎缩呢，哎，就给它及时的刹住车了。视力降低也能刹住车，后期呢等到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到的话赶紧用上，视力呢就会逐渐的恢复过来了。
1: 哎呦，对对对，后来不是等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到货以后啊，我就用上药了，吃了差不多一个月那样子吧，我就发现同样的距离原来不是看不到嘛，哎，那时候吧就能看得到了，而且呢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呀，我快3个月了嘛，哎，我的这个小眼角这个黑影呀没有了，大眼角这个黑影呢往后缩了。原来吧，我坐在床上看那个墙上挂的照片啊，只能看见相框，里面的人呢一点都看不见。哎，现在呢都能看到里面的人了，就是模糊了些。
2: 目前啊，仅仅是啊给治疗打了一个基础。像您啊这么严重的眼病，至少建议您呢用够3个周期。随着治疗的深入啊，我们的干眼通道继续打通，异常黑胆值和胆液值不断的排出，眼组织细胞啊能够得到充足的营养，功能逐步的恢复，眼睛视力啊还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增长的。
1: 哎呦，这变化已经很大了，我已经很知足很满意了呢。
2: 您现在呀还不到知足的时候啊，还能更好的啊。
1: 哎呦，那个我现在吧就最着急的就是什么时候能买上药啊，我这还有7天我就吃完了，没有药了呢。
2: 哎呀，这也是让我啊感觉头疼的问题啊，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因为西域治眼奇方用的都是进口药，受特殊原因进口受阻，后期呢很可能大家想用药都用不上。但是啊，您这个病知道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是不能断药的。这样吧，您给您的指导老师啊打电话，就说我说的，让他们从老朋友那里帮您啊戒掉一些，保证不断药就行。
1: 哦，好好好，有，那太感谢您了，胡老师啊。
2: 放心吧，目前啊您的视力已经有一定的提升了。以您这个年龄啊，别的不敢说，左眼能够达到0.5、0.6是可以保证的。
1: 哎呦，那我就知足了。哎呦，谢谢您啊，胡老师啊。
2: 记得啊，千万不要断药，赶紧联系您的指导老师吧。哎，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好好，再见，胡老师，麻烦你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平时吧比较忙，工作比较忙，偶尔呢就是回来听听这个节目。是我父亲啊给我推荐的，因为他用您推广的这个治眼奇方，眼睛啊眼病啊已经治好了。所以说呢我也想用一用啊，但是我打电话吧问了好几次了，一直呢都说是没有药嘛。这几天您不是申请了那个熊胆粉和这个补贴的体验呀，终于赶上机会抢了一个名额。今天呢刚刚寄到了，拿到了。我现在呢我就有几个问题我想跟您确认一下。另外呢我也想让您啊给指导一下我这个情况 熊胆粉呢，这该咋用？
2: 嗯嗯，可以。

0: 国药准字号批号，这是正规的药品在市面上流通的身份证。而且啊，我给大家推荐的熊胆粉是属于天然野生的金胆熊胆粉，包装盒上面呢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这个呢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流通的标识，必须呀得有这个标识，药材呢才能够正规在市面上流通。旁边呢还有二维码，用手机一扫呢就能出现查询结果了。
1: 哦，您说的这些我都看到了，胡老师，我就听您讲，现在市面上这个纯的这个金胆粉很少能买到，我们也不懂怎么辨识啊。
0: 其实啊，目前啊，这个市面上能够达到金胆级别的熊胆粉真的是少之又少。作为老百姓来讲啊，大家确实啊不知道如何辨别，因为制药的过程大家是看不到的，成药之后呢都叫熊胆粉，但是呢因为啊它的制药技术流程呢要求不一样，成药之后呢有效成分的含量一定是不同的。纯正的金胆熊胆粉首先呢闻起来是带着一点点腥味的，颜色呢看起来应该是琥珀色的粉末，相当于就是棕黄色，像市场上有的熊胆粉是黑色的、黑绿色的这些颜色，那这个呢就不是好品质的熊胆了。另外呢，真正的金胆熊胆粉喝起来啊应该是味苦回甘啊，有清凉感，品质不好的熊胆呢它光有苦味没有回甜，甚至啊有腥臭味。您现在啊已经拿到了，回头啊可以好好的品一品，看看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1: 好啊好啊，就是我刚才不是打开了吗，闻了一下确实有那股淡淡的那个腥味吧，而且呢我看那个药盒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介绍。
0: 我再详细的把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包装规格跟你说一下。药盒的正中间是熊胆粉三个大字，而且在药盒上还有马上放心追溯源，使用这个追溯源的时候呢哎，可以用手机扫码查询，查询的结果就是药品的详情，包括药品的基本信息、生产信息和厂商信息等等，全部都可以查询到。更何况呢我们现在用198元可以得到两盒天然野生熊胆粉，在目前市场上啊这个品质、这个规格、这个价格的天然野生熊胆粉是绝无仅有的。
1: 是呀，是我们能有这样的福利都是胡老师您的功劳啊。我是咋回事吧，我是平时呢工作挺忙的，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可能是熬夜呀、累着了吧，晚上睡得特别晚，一开始呢就是我这个眼睛啊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也没当回事儿，就是突然有一天疼，眼疼受不了了，到医院呢做检查，这一检查不得了啊，眼压一个42一个51，当时吓一跳啊，当时。
0: 是啊，您这都高出正常眼压好几倍了呀。
1: 对对，当时给打了那个甘露醇，然后又点那个毛果云香碱，眼压呢就降下来点，但是呢大夫建议呢我就是再做一下具体的检查，这一查还真查出毛病来了，说是我这个眼底啊视网膜血管啊变细了，有那个新生的血管了，如果还说如果长到黄斑区的话那直接影响视力啊。
0: 那是肯定的啊，您现在呀已经不是单纯的眼压高了，视网膜有新生血管，说明眼底也有问题了。您血压血糖正常吗？
1: 血压有点高，血压呢一直吃降压药了，平时呢就是不是应酬比较多嘛，也没关注过这个血糖的问题，但是呢这一次我测了血糖了，餐后是10.1。大夫让我多注意，如果说持续高的话那就是糖尿病了，是不是？
0: 是啊，您现在是血糖高、眼压也高、血压也高。那你们家族当中有这个高血糖、高血压的病吗？
1: 有，老父亲血糖高，血压就是说引起的那个眼病了嘛，高血压。当时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还有眼底出血，所以说最后呢，就是视网膜就脱落了嘛。但是在您的帮助之下吧，现在生活也能自理了。

0: 这这这晚年生活也有质量了。所以说呢，这一查出我这个有问题之后吧，我老父亲第一时间就推荐我赶紧找您。
1: 现在您这个眼压情况用着医院给开的药控制的怎么样了？
0: 控制的还行，但是呢他偶尔吧还有一点那种胀的感觉。胡老师，您看能不能帮我申请一点这个西域自眼齐发，让我先用上。第一呢，就是平时工作太忙了，再一个呢，就是我父亲就用这个药吧治好了眼睛，所以说呢我就想早一点用上这个药。
1: 西域自眼齐发啊现在不好买啊，您呢先用熊胆粉缓解控制一下病情。您的情况啊不是特别严重，熊胆粉呢早晚各一次，一次0.1克，也就是一天一瓶就行了，用温开水化开送服就可以了。关于除瘴泽海处方的货源目前呢还不能给您答复，我也会努力啊帮大家想办法。您呢就注意关注咱们节目，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好吧？
0: 谢谢老师，我待会儿就用上。谢谢了胡老师，谢谢您的解答。
1: 好的，再见啊。
0: 好，谢谢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 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那祖母的儿子扬言

太君，老太君为何把忠心他命我挂帅？